0: 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1: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2: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2: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0: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2: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1: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心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2: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1: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2: 小心啊，队长！
1: 别害怕，远房亲戚。
3: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只是太饿了。哦，
2: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1: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3: 别干我！
0: 队长。
1: 快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大猩猩、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4: 是油菜花蜂蜜。
2: 对，往这边走，曼巴。
3: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0: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1: 队员们啊，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5: 增加一副担架，
0: 马上来，
1: 麻烦你们了。
0: 皮医生，快来呀！
2: 还有伤员皮医生，
0: 队长闪到腰了！
6: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7: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3: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1: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7: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1: 好吧，皮医生。
2: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0: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4: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1: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8: 干杯！
1: 哦，太美味了。声音，
0: 我的孩子！
1: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2: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0: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6: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0: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1: 曼巴的妈妈？
2: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他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6: 他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1: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2: 队长， 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1: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0: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1: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2: 队长，
0: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1: 我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0: 还我孩子。
1: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0: 曼巴的气味。
6: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
1: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9: 妈妈，
0: 我的孩子。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10: 只要你不是破坏虫，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1: 给我的，
6: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1: 果然是好味道。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11: 油菜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4: 长着俩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3: 饕餮。
4: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2: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3: 让我找找看。
4: 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3: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4: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这也太棒了。
3: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2: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5: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6: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3: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6: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

0: 向古城。
1: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0: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2: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0: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1: 谢了，伙计。
3: 那么花仔、呱唧，
4: 呱唧，
1: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0: 呱唧，小心上面。
1: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0: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5: 花仔，
0: 像是寿带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1: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0: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儿。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1: 茶干是什么？
0: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1: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0: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1: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无极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6: 这可不是我说的，
0: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6: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0: 没问题。
1: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0: 呱唧，小心。
1: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6: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0: 见了侯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1: 这是按到你了。
7: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0: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1: 蛇也需要躲雨吗？
7: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6: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7: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2: 呱唧，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
8: 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0: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1: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8: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1: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

0: 等等，大怪兽！
1: 谢谢花仔。在那边。
0: 在这儿，
1: 在这边，在这儿，站
0: 好，
1: 在这儿，
0: 站住！
1: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0: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哈哈，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2: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2: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2: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2: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0: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4: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2: 伙计，
0: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2: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
1: 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0: 巴西西。
2: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
1: 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
2: 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稳兽赤稳，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0: 哎，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2: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纹、木雕赤纹和砖雕赤纹，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1: 谢谢红大师，
0: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建筑。

0: 我要发给小五。
1: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0: 这就不用发了。
1: 华奇，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2: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0: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3: 我的小乖乖啊，挂机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1: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4: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3: 挂机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5: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2: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5: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4: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7: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6: 谁在说话？
7: 哟吼，我在这儿。
6: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7: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边。
6: 哇，好美啊！
2: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3: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2: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快去看看吧。
3: 不好，蜂巢有危险。
2: 是皇后雕，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7: 我来引开它的注意，你们
3: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2: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7: 交给我吧。
8: 住手！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7: 还有破坏者，攻击！
8: 不是，
9: 我失败了。
8: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10: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8: 是。
2: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8: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2: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3: 可黄喉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2: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3: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7: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雕的袭击。
3: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雕都跑走了。
7: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2: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雕了。

0: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附近。
1: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0: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1: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2: 黄喉貂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3: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貂兄弟。
0: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4: 好的，好的。
5: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
1: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0: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在那边。
1: 东西有蜂蜜的味道，哇，真好吃！哦，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0: 糟了，黄喉貂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2: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1: 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0: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皮医生，快进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出来！
0: 快出来，出来，
1: 出来！
2: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7: 黄山杜鹃来了。
0: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1: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0: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2: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8: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0: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1: 你治好了妈妈。
2: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8: 谢谢你，皮医生。
2: 不客气，
1: 皮医生。
2: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0: 没问题。
1: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招得我可疼了。
7: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杀戮。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竟然不如

张香，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0: 小花，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2: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2: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 你放心。

0: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1: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那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2: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1: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打神枪手都不可能。
3: 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4: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5: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笑><笑>
6: 你教我啥？
4: 我教你缝衣服。<笑>
1: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7: 行，快。
1: 快！快！好好，你们稍微走慢。快点往前走，都跟上，跟上，不跟了？
8: 哎，
1: 撤！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9: 是，跑步前进。
10: 行不行？
0: 没事儿。
1: 细花，张强，
9: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0: 好，
10: 走，
0: 快。
10: 快点，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1: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
0: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我背你。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走。
3: 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你这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发动！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0: 想，丞相，怎么样？你没刮彩吗？
1: 没有。
0: 那就好。我说你，你小子早就没记性了。
1: 哥的。
0: 我今后不能跟

0: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这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

0: 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系

0: 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

0: 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是不是？

不可能！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刀哥！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醒！叫醒！啊！叫醒！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要理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

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保格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来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你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

0: 你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啊，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1: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交给他。
0: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听清了。
0: 贾鬼子。
1: 听清了。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3: 张翔，
4: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1: 张翔，
4: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5: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3: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0: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
6: 你到那边看看。
0: 好，
6: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7: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7: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

0: 还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2: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2: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在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咋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华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堵到了。
2: 他哪儿？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
2: 对吧？
1: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
1: 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2: 你信吗？
1: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2: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像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是不是这个理？

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什么的干活？哈哈哈哈哈！胆小鬼，走走走！

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跟上。
0: 停，隐蔽。
4: 混蛋，嘿，说中国话。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

价，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

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

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

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

0: 划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殿下，
8: 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
7: 绝不会错，
8: 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9: 此地是我陈荣王陵所在，
10: 你们是欺我中原无人吗？
7: 殿下，阵门就要破了。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金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3: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0: 你还别不服，别老郭呀，您下的不定死几回了。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4: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0: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给我追！

0: 哇！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0: 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
1: 你来了，
0: 哎，拿过去。
1: 好的。
2: 好酒，
1: 好酒，好
2: 酒，好酒。
3: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好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找花姑娘，花姑娘，救命！好了，哎。

0: 我们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儿。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那他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走。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

0: 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

0: 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出现发现共军
6: 清官慢到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

0: 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吧！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圣上，别说这么多了，让司令们撤。
1: 好，大家养好。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
0: 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啊，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

0: 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李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1: 团长，
2: 我就是不明白，
3: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2: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2: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2: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2: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杏花，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月月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传奇，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是个苗子。啊，啥苗子？
1: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 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哦，成绩不错，建花，我没看错你。哦，团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吉人自有天晓。
0: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雷。

0: 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这样，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3: よし，你现在就是丁山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
4: 哎，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万岁。
5: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6: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5: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7: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6: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7: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8: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6: 三个条件。
8: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6: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8: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6: 骗什么？
8: 骗小鬼子。
6: 怎么骗？
8: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6: 怎么做到呢？

0: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0: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你站起来！来呀！你！啊！你！啊！起来！

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呀？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前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胸膛。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

0: 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 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

0: 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头痛有合剂呀，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撑不住。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绿洋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林正。
3: 首席，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1: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0: 不说了，不说了。哎，菊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0: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2: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3: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4: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5: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5: 有谁可以证明啊？
0: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尖高下。就是啊。说道。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6: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 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0: 狙击手。
6: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 还有帽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 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7: 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自立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3: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3: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嗯，
1: 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4: 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
4: 那可就辛苦你了。
2: 不辛苦。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5: 常祥，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哎呀，贵没法吃。闭嘴！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
5: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2: 我会等待机会的。
0: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

0: 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戏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 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

0: 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
1: 能打，
2: 真的假的？
1: 哦，悬，
2: 看看，
1: 能看看，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3: 对，
1: 也学学呗。

0: 各位，冰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多一回人。
1: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

0: 我不让我报仇，你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1: 我爹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1: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 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
0: 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0: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3: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3: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2: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 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 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 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 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 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

0: 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匪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0: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

0: 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匪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北上，围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9: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殿下，
11: 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
10: 绝不会错，
11: 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12: 此地是我陈荣王陵所在，
13: 你们是欺我中原无人吗？
10: 殿下，这门就要破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0: 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
3: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死我也要去！
3: 你，
4: 爹，
1: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4: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2: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2: 明白。
1: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
1: 嗯。

走走走，滚开，滚开。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将军，
0: 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座。
2: 白毛，
0: 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嗨，站住！干什么？我的。 你们说什么？

0: 上上上，慢点，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2: 走走走，赶紧的。
1: 你干什么的？我要饭的。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栗县来。
0: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带要饭的，你干嘛去？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0: 从头顶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1: 谢谢川夫人。
2: 夫人，这位是？
0: 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2: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正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怎么办？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1: 喂，这里是第88。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

0: 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6: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频繁受到雨水的光顾，像是昨天在省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啊，就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包括遵义的务川、铜仁的沿河、黔东南的黎平、黔南的荔波等7个县域境内的23个观测站还出现了暴雨，而全省最大为荔波的黎明关乡，达到了77.9毫米。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为主。到了今天夜间啊，全省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毕节市的南部、遵义市的东部和南部、六盘水市的东部、安顺市的西部、黔西南州的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雨天路滑，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4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26到20度。六盘水多云转大雨，25到16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1到17度。七星关阴转阵雨，22到17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6到21度。凯里小雨，26到21度。都匀阵雨，23到20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
11: 有合集呀，
1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11: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嘿，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命。
1: 嗨，
2: 嗨，开快点，
0: 开快一点。
3: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开心。
1: 他们是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2: 爸爸，是人！
3: 爸爸，
1: 是人！
2: 爸爸，
3: 爸爸，求求你，你打孩子，救救他！
2: 爸爸，
3: 爸爸，是你！

0: 你没事吧？
1: ，
2: 团长，您找我。
3: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2: 怎么会是这样？
3: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2: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3: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2: 一定是张响。

0: 去吧。
1: 嗨。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隔置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1: 嗨。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
2: 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2: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一定是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0: 金枪手，给我射击！射击！

你们这人怎么回事？这人们是咱们系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你看看吧，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
3: 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4: 对，应该。
5: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班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1: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0: 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1: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 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1: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

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

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料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杨大爷，杨大爷，哎，
1: 杨大，怎么受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的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1: 难道就是一根肺筋？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吗？
2: 有鬼子打！啊！
1: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伤药，你都拿着。
1: 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2: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阿敢，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谁知道丧门星跳楼了？快点说出来呀！我也不愿死呀！怎么就？你们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2: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呀！不愿联络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娘，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

0: 走。
1: 小心，小心！什么队长？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大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Baka.
1: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0: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萨满星啊！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
1: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不，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那刚才你不是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了，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 就是头上那撮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已泄露了。
2: 快去。

0: 消息，上林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狼，卖报狼！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狼，卖报狼，卖报狼，卖报狼！特大消息，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狼，卖报狼！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报。
0: 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看一下了，太棒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5: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6: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5: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6: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5: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是，
5: 满屯，
6: 老郭，
5: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6: 啊！
7: 不辛苦。
5: 带回什么好消息？
6: 是啊。嗯，
5: 怎么了？怎么了？
6: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5: 嗯。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0: 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3: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4: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

0: 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

0: 面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殿下，
8: 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
7: 绝不会错，
8: 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9: 此地是我陈荣王陵所在，
10: 你们是欺我中原无人吗？
7: 殿下，这门就要破了。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外出行，发现共军，清关慢道深入，而今迈步从头越。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波吉。
1: 哦。
0: 去道峰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0: 糟糕！怎么办？来，帮助田。
2: 走。

0: 哦，来呀，杨邦兄，
1: 哎，
0: 来，抬过去，抬，
2: 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0: 啊，注意了，
1: 好，
0: 来，好，注意
1: 啊，汉娜
4: 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嗨，真倒霉，糟糕！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6: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0: 咱们帮忙手，铁，
2: 铁呀，铁，
7: 铁，
2: 铁，
7: 铁，
2: 铁，
7: 铁，
6: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5: 不用谢。
3: 哦
0: 哦，
3: 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3: 高马斯密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2: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
3: 谢谢你。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2: 不知道。
0: 走吧。

0: 要怕。
1: 丁大爷，小燕子，别怕。
0: 哦，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2: 哦，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同志，谢谢你，
1: 谢谢，
0: 不信不信。
2: 哎，
1: 同志，
2: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哎，
1: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啊，好、啊。

0: 富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世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腾，啊，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哟，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我哎哎。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2: 来，首长，
4: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2: 来，坐。
3: 王政委，
2: 政委。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仁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0: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0: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0: 来，情况

0: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0: 王成。
6: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2: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2: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吴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政，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0: 是，爸，爸，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1: 延安，延安，
2: 糟糕，
3: 延安，延安，延安，
1: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追敌炮火。
4: 是，
1: 小心了。
3: 哎，
1: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2: 赵国瑞，
1: 动！
2: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2: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4: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4: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4: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

0: 线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3: 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我和目标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0: 太远了，离这里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爆动机突有多厚？
0: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赞歌传遍三千里。

0: 济，
1: 三民人当，
0: 人水怒，
1: 二当。
2: 亲爱的首长，同志们，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四十岁以上的男人请注意，四十岁以上的男人请注意，免费换裤子了。通知，紧急通知，推动家庭健康，促进和谐生活，专为广大男性朋友研制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如果你是四十岁以上的男士，常穿普通内裤，经常有小腹冰凉、潮湿、异味、湿痒、前列腺不舒服等感觉，渴望能够拥有健康卫生的内部环境，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裤活动，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机会不容错过。
1: 就微信扫一扫，留个地址，什么钱都不用花，这么好的能量裤啊，就送到您家了。男同胞们，赶紧微信扫一扫申领吧。
2: 穿上它感觉啊特别的舒服，我把以前内裤啊全扔了。
3: 你看这是持功能还带按摩颗粒的，咱们老少爷们呀，每个人都应该来一条穿一穿，穿上它呀感觉绝对不一样。
4: 这老头啊不会玩微信，是我扫码给他领的，就想啊这免费能领什么好东西啊，没想到啊这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比商场的还高档，这可占大便宜了。
0: 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磁功能十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一穿就自信。看设计，它独有3维立体空间，导湿、干爽、透气、恒温，保持在低于体温2到3度最佳状态。看科技，采用4D 技术，十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更有生物磁纳米理疗，24小时按摩刺激关键穴位，守护健康，让人更自信。通知，紧急通知，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裤活动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机会不容错过。40岁以上的男人请注意，四十岁以上的男人请注意，免费换裤子了。通知，紧急通知，推动家庭健康，促进和谐生活，专为广大男性朋友研制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男士，常穿普通内裤，经常有小腹冰凉、潮湿、异味、湿痒、前列腺不舒服等感觉，渴望能够拥有健康卫生的内部环境，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裤活动，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机会不容错过。
1: 就微信扫一扫，留个地址，什么钱都不用花，这么好的能量裤啊就送到您家了。男同胞们，赶紧微信扫一扫申领吧。
2: 穿上它感觉啊特别的舒服，我把以前内裤啊全扔了。
3: 你看这是持功能还带按摩颗粒的，咱们老少爷们呀，每个人都应该来一条穿一穿，穿上它呀感觉绝对不一样。
4: 这老头啊不会玩微信，是我扫码给他领的，就想啊这免费能领什么好东西啊，没想到啊这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比商场的还高档，这可占大便宜了。
0: 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磁功能十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一穿就自信。看设计，它独有3维立体空间，导湿、干爽、透气。

0: 温保持在低于体温两到三度最佳状态。看科技，采用 4D 技术，10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更有生物磁纳米理疗，24小时按摩刺激关键穴位，守护健康，让人更自信。通知，紧急通知，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库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库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库活动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机会不容错过。40岁以上的男人请注意，免费换裤子了。通知，紧急通知，推动家庭健康，促进和谐生活，专为广大男性朋友研制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男士，常穿普通内裤，经常有小腹冰凉、潮湿、异味、湿痒、前列腺不舒服等感觉，渴望能够拥有健康卫生的内部环境，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裤活动，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机会不容错过。
1: 就微信扫一扫，留个地址，什么钱都不用花，这么好的能量裤啊就送到您家了。男同胞们赶紧微信扫一扫申领吧，
2: 穿上它感觉啊特别的舒服，我把以前内裤啊全扔了。
3: 你看这是持功能还带按摩颗粒的，咱们老少爷们呀每个人都应该来一条穿一穿，穿上它呀感觉绝对不一样。
4: 这老头啊不会玩微信，是我扫码给他领的，就想啊这免费能领什么好东西啊，没想到啊这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比商场的还高档，这可占大便宜了。
0: 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磁功能，10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一穿就自信。看设计，它独有三维立体空间，导湿、干爽、透气，恒温，保持在低于体温两到三度最佳状态。看科技，采用 4D 技术，10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更有生物磁纳米理疗，24小时按摩刺激关键穴位，守护健康，让人更自信。通知，紧急通知，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裤活动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机会不容错过。看科技，采用 4D 技术，10 A 级抗菌，150加按摩颗粒，更有生物磁纳米理疗，24小时按摩刺激关键穴位，守护健康，让人更自信。通知，紧急通知，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现在立刻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市场价398元的奢华磁疗抗菌按摩能量裤免费领取。另外现在扫码还有免费赠送健康礼品一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快递送货上门，家庭健康免费换裤活动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每天发放100条，每人限领1条，请抓紧时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机会不容错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殿下，
6: 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
5: 绝不会错，
6: 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7: 此地是我陈荣王陵所在，
8: 你们是欺我中原无人吗？
5: 殿下，这门就要破了。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队长，北城外出信号，发现共军停关慢道深入，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互动，懂。

0: 时间到，爸，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6: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0: 王主任，
4: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3: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

0: 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嗯。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0: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0: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8: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8: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4: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4: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4: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4: 嗯。

0: 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

0: 公，请公，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3: 老王，
1: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1: 王芳同志，
2: 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5: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2: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
6: 没问题。
2: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7: 好。
4: 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4: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不行，我们这边的听收长，没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6: 辛苦了，同志们。
7: 你们喝水。
8: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9: 坐吧，坐吧。
10: 现在
11: 开始吧。
10: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12: 欢迎。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他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

0: 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月上沈胜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胜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0: 沈胜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胜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胜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多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啊、就是照着沈胜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

0: 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胜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胜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0: 沈胜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胜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胜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

0: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有合集呀、
6: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我们放工都快一点，别慌，把那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快，给我，走开，快，哎呀，
1: ，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2: 王芳，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2: 快上包扎所。
3: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过河了。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他。

0: 姑娘，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送病上医院。真的，开。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
2: 老张，你给大家打听好。
3: 好，
1: 我们根据情况，
0: 好吧，就这样。
4: 喂，
0: 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打你10碗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0: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
5: 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6: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7: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
6: 哎，您贵姓？
5: 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你找谁？
5: 王副彪。
6: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班子给我，哎，
7: 同志们，上车吧！
5: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5: 你贵姓啊？
7: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5: 啊，
7: 走，上车去吧，
5: 好好。

0: 首长，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

0: 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老副标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王主任。
1: 哦，
5: 大家请坐吧。
6: 啊，
5: 请。
6: 好，
5: 坐。
6: 好好好，
5: 坐
6: 坐
5: 吧。
6: 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6: 自己来吧。
5: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7: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5: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5: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5: 来，坐。
1: 哈，
8: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5: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5: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5: 是啊，副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5: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为什么？
9: 王副彪同志，
10: 年这么年了，太不容易了。
9: 王主任，
11: 恭喜你啊！
5: 谢谢
1: 谢谢谢
5: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哎，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雄顽强地战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亲人，我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改变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不

0: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2: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2: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阿芳，是真的。
2: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王副标在
4: 我们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5: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4: 到底是这么回事
1: 了？
2: 明白了吧？啊，
1: 爸爸，
2: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0: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0: 战斗打响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

0: 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

0: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

0: 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

0: 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

0: 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感觉，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吧。嘣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吧！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We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殿下，
15: 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
14: 绝不会错，
15: 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16: 此地是我陈荣王陵所在，
17: 你们是欺我中原无人吗？
14: 殿下，阵门就要破了。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

0: 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你个畜生，你还想跑？刘建军，你多好，为了你都死在战场上了。大伙，为了掩护咱们三鬼子枪上，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心？
1: 我打死你！
0: 行了，打死他，也换不回来崔队和大虎的命，把他交给锁子处理。
1: 我错了。都怪我，
2: 曹彰，把枪放下。
1: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翠翠和大虎，我去死。都怪我，我对不起翠翠，对不起大虎，我去死。
0: 别管他，
1: 都怪我。
0: 枪口是对着鬼子的，不是对着自己的。懦夫，保护电台。

0: 不要勉强，大嫂是咱们的信任。谭神，大神，你得过来。谭神，你得两面的，情报的，哪里的干活？
1: 有大情报啊！大伙猜猜，我来陪你们了。
2: 成了！AI 加命和方言的双模系统，再也不用怕日军破译了。
3: 哎，张大天才，那这次是理论性成功还是实际成功？
2: 咱用陕北方言作为语言基础，再用 AI 加命作为双重保护，就算是日军破译了，也是一堆天数，一个真情报和一堆假情报，他们根本分不清，分不清就破解不了。我已经试过好多次，理论上万无一失。
4: 实际上应该差不多。
3: 好，若真如你所说，林远他们安全就多了一道保障，咱们得让他们活下去，不能让他们的电台被破译。
4: 理论上是万无一失，我在实验场跑了几十次了，可实际上那毕竟不是实验场，是战场，我用起来心里还有点虚。
5: 战场从来不等人，没底也得试。
3: 对，
6: 今天被鬼子追上了，张大户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那鬼查到了是谭山，他也是被逼的，他老娘被鬼子抓了，而且他也自杀了。
5: 张大虎牺牲了，谭山自杀了，原来他背叛队伍是被逼的，谁能眼看着老娘被杀，谭山也是受害者。
3: 他才不是受害者，叛徒就是叛徒，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叛变他就是叛徒。
7: 这群畜生，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张浩然，你把最新加密的系统整理成电文，越简单越好。沈笑，你把这些整理成日常语言，

0: 不能落了一个字。等整理完以后，你们俩对接一下，不能出任何问题。
1: 陕北方言录入 AI 自动加密，启动觅食就叫红旗，他们一定听得懂。
0: 嗯，好。
1: 再加一句，为保证万无一失，一定要用陕北方言，越地道越好。
0: 对，
1: 成了，
2: 成了。嗯，
0: 发送。希望他们赶得上，可别再晚了。队长，
1: 谭山他……
3: 谭山在执行任务中死了，这是能给他最后的体面。
4: 我告诉你们，等打完仗，我请你们吃油泼面，美得很。
5: 我记得那天，他说打完仗之后要请咱们吃油泼面，我当时以为他在跟我闹着玩，现在想想，他是真希望赶紧把仗打完呀。
3: 这是鬼子用来整垮我们的孙昭，没门，只要任务还在，咱们就得干下去，替所有死去的兄弟姐妹干下去，给他们报仇。
5: 将从南川边过，希望到时候别碰到鬼子。嗯，啊，队长，以后用陕北方言记录情报 ，AI 会自动加密，尽量用方言，越土越好。
3: 咋回事？电报又说啥了？
5: 队长，二零二刚才发过了一套什么方言加 AI 的双重加密操作方式。让咱们用方言传递情报，即便被鬼子截获了，鬼子也无法破译。
3: 用方言传递情报，这主意不赖。
6: 队长，这法子能成吗？
5: 他们说了，这个就是这套操作方式的厉害之处。即便鬼子截获了情报，也是一堆真情报跟假情报的重合。一套真情报加24套假情报同时发生，直接把鬼子耳朵给轰炸了。
1: 乱七八糟东南西北的，这法子靠谱吗？
0: 长官，接到电报了。
7: 情报内容破译了吗？
0: 破出来了。他说走南川边过，希望不要碰到鬼子。
7: 南川边，嗯嗯，不是啊。
8: 哎哎哎，嗨，
7: 你的南川阵地，石头的捉了一个。
8: 嗨，哎哎哎哎，走。嗯，
9: 我说呀，2025的好事没？
10: 我听说日本那一套上厕所插
9: 口子都用机器了吗？
11: 哎呀，那个就嗨开了嘛。还有日本哥说的那个 WiFi， 我是个上道士嘛，能不能下救？
0: 哎呀，不，这个林月太能整活了。这个 WiFi 啊，就是看不见的天线，能连东西。但是呢，下不了酒，没他你准得抓瞎。
11: 哎呀，那你们能干得很吗？那不就是老板子说的鬼出邪吗？还是日本的高科技厉害，日老师把那个底细扯成鬼黄了。
1: 这鬼扯线靠谱吗？别扯着扯着把咱自个儿扯晕了。
5: 当然靠谱了，我跟你说，只要鬼子听不懂，咱们就赢了一半了。
11: 2025的好生命，我们二哥要和那二七完成任务。
10: 日你能不能给我们找一条再好的路线，让日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麻麻溜溜的完成任务？
11: 如果日们对我们找不下路线，
10: 找差了路线，那我们就完全死了。
0: 呀，这陕北方言咋这么地道？这里面好几句词儿我根本听不懂，这可咋办？
8: 下岛的干活带回来啊。嗯，
7: 也是民众都没事都有个。
8: 哎，老头，我就问你呢，南川边怎么走？
12: 在那边。

0: 太君，你怎么把乡长给打死了？
1: 太君，可是这老头知道路啊，按老头说的方式，咱应该往南边走啊。
2: 天津的开始听我的，
1: 听太君的，听太君的。
2: 沿着这相反的方向，

0: AI 的翻译结果全是乱码。哎呀，咱们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么地道的方言库，年代久远，方言也有变化，这几个词全是乱码 ，AI 根本翻译不出来，咱们得找人帮忙。
1: 包子，林阿姨，嗯，食堂的经理林阿姨是地道的陕北人，走，找她帮忙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成为副司令，发现共军
5: 秦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丹仲任，甘凤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被授予七一勋章。一渠绕绝壁，初心映山河。这堂大思政课，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寄予青年奋进前行。红船星火燎原，百年步履铿锵。建党105周年，105秒，回望风雨征途，共赏盛世荣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党内最高荣誉，此次授勋的八名党员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扎根岗位，默默坚守奉献，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105载砥砺前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危难面前不畏牺牲，重任当前勇担使命，奋进途中开拓求索，平凡岗位默默耕耘，铸就熠熠生辉的精神坐标，书写下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
2: 我确认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5: 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6: 敢革命出解放，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
7: 活了101岁，有84年在上面，
8: 什么都没有跑过，跑不过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9: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0: 我这一辈子就是当一个能打胜仗的炮兵，为党和人民保卫祖国一辈子。
11: 条件也行，不条件，同等条件也行。
12: 共产党员任阳成，越是艰险越向前。他带头下悬崖，翘腿凸显，扫清障碍。
13: 战争在这里时候，我们在困难处把必须做，我们现在的办法，现在人民。
10: 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4: 此生属于祖国，

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0: 追求，它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国旗插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国土。
1: 守护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感到无比的骄傲与光荣。
2: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六月份生命，我们要献出力量，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共产党员就是那个奋斗终身。

0: 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终结当地世代缺水困境。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七一前夕，一堂主题鲜明、互动感十足的青春华章大思政课在遵义开讲，以一道道选择题让你和老支书一同回到30年前，去面对资金匮乏、缺少技术、山石坚硬、举步维艰的修渠之路时，我们都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1: 大家好，我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主播谭阳。大家可能通过很多的方式了解过黄大发的事迹，而我也是很多次的讲述过黄大发的故事了。但我相信今天的这样一种方式大家一定没有试过。不信，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二维码，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5、4、3、2、1。好，我通过后台已经看到很多的同学已经是登录到我们的系统中了。没错，今天我们就是将通过游戏的方式再一次的带领大家走进黄大发。黄大发他用了36年的时间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9400米长的生命渠。我们每个人今天都要替他做出选择，身临其境。如果你是当时的黄大发，我们选的每一条路都会决定着当时草王坝的命运。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好，点击开始。草王坝典型的喀斯特石山，雨落地就会顺着石缝流走，村民挑一次水来回要花2个小时。一盆水先淘米洗菜，再洗脸洗脚，最后喂猪喂牛要用3遍。大家设想一下，此时的你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如今当上了大队长，现在你的手机里3个选项摆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做？请选择。好，我看到很多的同学已经陆续做出了你的选择。60%的人选择了饮水、修路、通电，25%的人选择了搬出大山，15%的人选择了申请救济粮。恭喜大多数同学，你们的选择和黄大发当时是一样的，他立下了军令状，饮水、修路、通电，他不认命，他要改命。有的同学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搬走不行呢？他说，穷就穷在了缺水上，根在这里啊，就要在这里解决问题。

那救济粮呢？只能解一时之困，拔不了穷根呢。大家看到了吧？大家做出的第一个选择就分出了人，有人想绕，有人想等。黄大发选择了最难的那一条，正面硬上。我们的游戏继续。现在是上世纪的60年代，你带着乡亲们开工修渠，号称草王坝的红旗渠。可没有技术啊，测量靠竖竹竿，用眼睛瞄，没有水泥啊，沟壁直接是湖上的黄泥巴。这时候你怎么办呢？继续修，等技术，还是改挖水井？同学们请选择。我看到大多数的同学选择了继续修，大家跟黄大发是一样的。他说一年修不成，修两年，草王坝不能再等了。选等技术的同学，草王坝等了几百年了，再等下去乡亲们还要喝多久的浑水呀？选挖井的，喀斯特地貌大家知道的，水根本就存不住，只有饮水才是出路。但我要告诉你，不管你刚才选择了哪条路，这条路后面都走不通。为什么？洪水来了，黄泥坝湖的渠被冲得稀巴烂啊，修修补补十几年，水就是进不了草王坝。第一次修渠失败了，十几年的时间啊，全白费了。如果再来一次，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办？很多同学选择了学技术从头再来，你们和黄大发又同频了。是的，黄大发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意识到光靠蛮力是不行的，必须得懂技术。54岁了，当时他小学的文化啊，他去水利站跟班学了3年。各位同学可以预想一下，你们54岁的时候当时会干什么？是不是觉得自己要退休了，可以享受清闲的生活了？而我们的黄大发之叔，他在学开渠、学测量、学爆破，一切是从零开始的。不怕苦，不怕难，更不怕丢人，因为他始终着坚信着，总有一天这个渠要把它给修通了。1992年，第二次修渠，工程推进到了最险的地方——擦耳岩。大家想象一下，什么样的地方会叫擦耳岩？300-400米高的悬崖，看一眼就腿软了。村民们是望而却步啊！这时候的你会怎么办？是绳子系在腰上自己先下，让年轻人先下，还是绕过去？黄大发的选择，自己先下。他说要摔就摔死我一个，我是党员，我带头。这不是口号，是他每次站在悬崖上的行动。一次次下降，一次次攀爬，修渠到了最艰难的时候。黄支书的女儿去世了，他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后来他的孙子也走了，他还是没能赶回去。这就是黄大发舍小家为大家，家里把唯一的一头猪卖了，卖了100多块钱。这笔钱，同学们，你们会做什么选择？选买炸药的。黄大发也是这么选的，他把卖猪的钱拿去买了炸药。妻子很支持他，他说
家里扯他后腿，他怎么干得了工作啊？

0: 选给家人治病办丧事的。当时的黄大发想，家人已经走了，大药却能让取早日的铜水。他忍着悲痛选择了取。那选存着等拨款的呢？拨款遥遥无期，渠上的工人不能停工等钱，他自掏腰包，因为他知道停一天就多一天没有水。大家发现没有，这道题没有绝对对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愿意扛哪个。1995年端午节，9400米长的渠全线贯通了，清冽的山泉水第一次流进了草王坝，村民捧着渠水大口地喝着，真甜啊！孩子们快乐地跟着渠水跑动着。36年的等待，渠终于通了。同学们，此时此刻你是黄大发，你会怎么样？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选哭了的。是的，如果是我，我也会哭啊。从没流过泪的老支书，他躲在角落里哭了。36年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无论如何，这一刻，先让36年的重量落下来吧。我们允许黄大发老支书哭一次吧。36年，从24岁到60岁，他等了36年，才终于等来了这三个字：水来了。1995年，水来了。稻田从240亩变成了720亩，村民终于吃上了白米饭。但黄大发他没有停，他说：“如果我有文化，渠早就通了。”所以他带领村民建学校、修路、拉电。那年65岁的他还在为村庄的更美好而奔忙着。来，同学们，继续你们手中的游戏，看下一道题怎么选。就像刚才大家所选的，选继续建学校、修路、通电。黄大发他就是这么干的，他说如果有文化，渠早就通了。他继续的去修路、拉电、建学校，不止一条渠。选歇一歇的他说，共产党员就要干一辈子，水来了只是开始，还修路、通电、建学校呢。选退下来的他确实交了班，但90岁了还在奔忙。他说：“只要干得动，我就干下去。”你们看，这才是黄大发老支书厉害的地方。渠修通了，他没有停下来。水来了不是终点，是下一个起点。同学们，到这里，我的演讲就要结束了。其实，时间不停，脚步不止，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无时无刻都在上演着奇迹。为什么？因为我们贵州人天生敢闯敢拼，就像黄大发老支书，因为他敢，敢于把绳子系在腰上往下降，因为他敢，敢于在54岁进教室，从零学起。你敢不敢？敢不敢接下这根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呢？同学们，回答我，你们敢吗？你们敢吗？好，谢谢大家。
1: 安阳国栋，你看看谁来了？
0: 黄大发老支书。
1: 来，黄老，我们站到中间好不好？
0: 好。其实我是特别的激动的，因为我刚才说我讲了很多次的黄大发的故事，但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第一次。
1: 是刚才那个后台我的同事小雨说，我说我要搀着那个黄老上来，他说他不用，他走得比你还快，事实证明如此。来。
0: 其实这个机会特别的宝贵哈，我存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黄大发老支书，就是刚才在我的演讲中，孩子们在面对学

0: 圣美在面对您的选择的时候都做了您当时相同的选择，为此您感到开心吗？
1: 开心。
2: 谢谢，谢谢黄大发老师说。其实我还有句感慨想要说，就是我觉得黄大发老师说刚才的这句开心是蛮中气十足的一句开心，我相信这句开心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支持。我觉得我包括我们场下的同学们都应该把这种鼓励和支持带回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传播好我们贵州的好故事，传递好我们贵州的好声音，建设好我们贵州的家乡。
3: 好，我们共同努力加油好不好同学们？我们也谢谢谭阳，谢谢，谢谢。您还要留下来。对，老支书，你是第几次来到遵义师范学院啊？
1: 我第一次啊。
3: 第一次来啊？
1: 啊，
3: 第一次来，我们掌声可热烈了。哎，我问你啊，台下坐的都是年轻的娃娃些，你给他们讲几句呗。
1: 这个今天呢，我来到我们遵义师范学校，我心情比较高兴。我们师范的师生同学，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们国家的接班人，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同学们，你们要守好底线，保好自己的人生观，要清清白白做事，老老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事，不要沾灰尘。我们的接班人希望你们站在前面，把你们的各样事业做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同学们也得要听党话，跟党走，干党恩，保主席，牢记使命，吸引人。
3: 谢谢黄老。同学们听清楚了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到没？干干净净做人，能做到吗？我们祝老支书身体健康，好不好？说得太好了，薪火相传，使命交接。此刻我们将邀请黄大发老支书将青春的旗帜赠与青年学子，共赴青春征程。让我们掌声邀请遵义学生代表接旗。老支书，对，来，我们邀请青年学生接过我们象征着青春的旗帜。下面请全场起立，让我们共同跟随时代楷模黄大发学生代表朱兆林、任祖芬共同宣读青春誓言。
4: 不负先辈，不负山河，不负时光，请大放心，强国有我，红城青年奋勇向前。请大放心，强国有我，红城青年奋勇向前。
5: 在强国复兴的新征程上，新时代的青年难免会遇到各类绝壁险途，无论是基层服务、科研攻关，还是乡村振兴、行业建设，都需要老支书黄大发式的韧劲与担当。让我们都以老支书黄大发为榜样，将假如你是黄大发的内心叩问转化为我要成为黄大发的行动自觉，传承红色精神，扛起时代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做敢吃苦、肯坚持、勇担当的奋斗者，书写属于自己的华章。

从南湖红船起航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照亮山河的万家灯火，百年征程里的每一部分镜都在这片土地上写下滚烫的初心与荣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回顾党的百年风雨征程，共建砥砺前行的盛世辉煌。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和合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省黄维娜等6名同志和台江县台盘村党组织等8个集体获表彰。
1: 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罗海乡等240名同志分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三都自治县都江镇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
1: 今天在京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娜是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了解他的故事。
0: 贵州4部基层群众自治地方性法规今天起施行，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体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3: 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或在各机关驻地分别收看实况直播。上午10时整，电视直播传来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熠熠的党徽、鲜艳的旗帜、庄严的场景感染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重要文献，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国际眼光，深情回顾了党105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郑重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紧跟核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下午，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贵阳召开。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徐林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表彰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旗帜、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书，是闪耀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光芒、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纲领性文献，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徐林强调，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前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全省上下要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徐林强调，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稳中求进，善作善成，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营造新奇、劲足、风正的干事氛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省委有关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

罗海湘、何英、张成宇等三名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省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近日，青山实业华友控股集团来前考察毕节灵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建设情况。6月30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一行，对在建项目快速推进表示赞许，就深化下步合作进行交流。省领导郭强、郭希文、罗强，华友控股集团副总裁陈小军，浙江青山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晨参加。6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织金县大方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嘱托走新路，感恩奋进展风采。马汉成来到灵煤化工先进材料项目基地，了解项目规划、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富矿经开，优化开发区布局和城镇规划，强化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天麻服装企业，强调要发展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群众实现加

0: 门口就业增收，走进村寨与基层干部交流，入户走访群众，强调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建强基层基础，抓好常态化监测帮扶、三加一保障、两清两改两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马汉成走进乡综治中心，强调要加强规范化建设，抓好矛盾化解、护苗行动等工作。在地质灾害治理点，强调要系统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安全。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30号，屈林同志为省委组织部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要求聚焦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组织工作。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共有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8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会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们。
3: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个荣誉，而且能够上台接受颁奖，心里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对我们基层流动党支部的认可，对我们给予高度的这个评价，我心里呢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做到这个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下一步呢，我们加强支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4: 能够代表我们地质矿产这个战线以及那些同仁获得这个荣誉，说感到无比荣幸。特别是今天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嘱托，为贵州的富矿经开，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筑牢国家战略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国家继续扎根乡村大地，把我们的组织建强，产业搞好，服务搞细，不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盼。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十分的振奋，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把村 BA 品牌做实做优，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不辜负组织信任与群众的期盼。
7: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全省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汲取长征精神为例，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护好一方平安，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永葆初心，担使命，感恩奋进，心征程。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理论辅导课、实践指导课和党性教育课。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要永葆追赶者的清醒、实践者的笃定、探索者的锐气，奋勇前进。
9: 聆听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洗礼。从南湖星火到1亿多党员的壮阔征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主心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新征程上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要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我们的工作日常，在服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落实当中呢，持续的去锤炼政治参力，不断的强化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实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们要顺应传播变革潮流，抢抓数字发展大势，创新网上正面宣传，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中提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村两委班子将深学细悟大会精神，立足侗乡特色文旅资源，抓实产业发展，轮机环境整治，
12: 便民

0: 惠民服务等重点工作，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们将持续做强文旅体融合、苗绣特色产业以及黄巴、黄江、黄牛三黄产业，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我们苗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化屋村建设成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2: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生产了132万吨原矿、58万吨金矿，完成全年任务的5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系统完善全链条生产配套保障，以集约开采、低碳生产筑牢绿色发展底色，真正做到富矿经开、产绿同步。
3: 我们将持续巩固白酒产业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成效，协同推进赤水河干流生态修复，强化智慧监管与精准治污，久久为功，守护赤水河碧水清流，以高水平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4: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专职型号总师、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纳此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0多年来，他扎根研发设计一线，从事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
5: 像我们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周六周日啊，也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但是因为你自己认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自然能够选择应该做什么。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干出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干的事儿。
6: 1990年，黄维纳从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工程摇篮师的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放弃东部沿海待遇优厚的岗位，响应家乡政府邀约，回到平坝山沟中的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5: 分到贵阳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二所有一个风气，就是白天是给工作的，晚上是给业务的，你就把你的业务方向定为冷却。我当时因为大学那一点点支持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明白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确实按他说的每天晚上下了班开始看冷却的书。这个功夫是要下在日常，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回家以后至少也有1到2个小时是拿来学习新知识。后来我就去考了西工大，然后我的博士生在这个北航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往深做啊，也往应用上做。
6: 黄维纳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的努力，不断创新理论，建立超强冷却高温部件技术体系，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微尺度超强冷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多型先进发动机中。
5: 习总书记把我们航空发动机比作中国心，是我们作为航空发动机从业者沉甸甸的责任。贵州的航空发动机呢，没有断过线，2代机干到3代机，现在干到4代机。通过这个创新，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生态的升级换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是我们未来航空发动机加速发展的主要的途径，是一定要推进的。我们希望在贵州呢，要构建一个航空发动机数字实验室，加快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的步伐。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珍惜我们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6: 日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布贵州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9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0.3万个，其中女党员6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2.1%。少数民族党员72.2万名。

0: 占党员总数的36.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1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57.7%。30岁及以下党员24.1万名，31岁至40岁党员45.3万名，工人、工勤技能人员5.8万名，农牧渔民68.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3.1万名。学生3.4万名，全省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党组织覆盖率达100%。
1: 连日来，贵州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也激励全体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续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
0: 遵义市汇川区仁怀市、凤冈县、余庆县等地，通过举行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门走访等形式，向老党员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 我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0: 毕节市七星关区贺章县也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佩戴好纪念章的老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50年党龄，50载荣光，在铜仁市万山区，78岁老党员罗仁清难掩心中激动。
3: 只有共产党在就是说领导下，农民才幸福。
0: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激励年轻党员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4: 那份入党的赤诚之心，我深受触动。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0: 6月29号，迎接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这面国旗于2012年12月21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一天也是关山湖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近年来关山湖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先后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5: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4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天起施行。今年下半年，我省将启动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强化党的领导、完善组织设置、健全选举制度等5个方面，明确村居委会主任可由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两委成员可交叉任职。
6: 明确居民代表由居民小组按照每20户至50户推选一人的标准产生。人口较多的社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推选产生。设立居民选举委员会，实行近亲属回避，放宽选民范围。非户籍人员从事村务工作1年以上，经同意可参选，深化民主协商与监督，强化工作保障。
0: 昨天，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遵义市观音水库大坝主体顺利封顶，将转入金属结构安装和下闸蓄水前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底实现水库下闸蓄水目标。观音水库大坝坝高109米，坝顶长度306米，总库容1.21亿立方米，是一座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
7: 水库蓄水后，将有力保障遵义市城区、仁怀市城区及白酒工业园区生产生活用水和30000余亩农田灌溉及沿线群众勤足用水，有效有力补齐黔北水网短板，同步发挥发电效益。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央视新闻关注，电影《四渡》热映，带火贵州红色旅游，当地以票根经济打通影视和文旅消费链条。
5: 6月29号，由省文联等主办的新戏建设者慰问演出走进国家电投贵州。

0: 金源2×660兆瓦煤电项目向现场600多名施工人员表示慰问。铜仁市第六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铜仁赛区选拔赛近日举行，赛事设虚拟机器人、无人机综合应用挑战等8个项目，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科创实践能力。
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超员车辆绝不坐，心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近期我省频繁受到雨水的光顾，像是昨天省内就有五个县域境内的18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遵义市、铜仁市、六盘水市的中北部、黔西南州北部、安顺市北部、贵阳市的西部和北部、黔东南州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中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在毕节市的东部和南部、遵义市的西北部和南部、铜仁市的中北部、六盘水市的北部局地会出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阵雨19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17到22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8到25度，七星关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铜仁雷阵雨22到29度，凯里阴转多云22到30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兴义阵雨转阴20到26度。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我是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是不用。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

就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

0: 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9: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

0: 成就始终是大耶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

0: 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北上，撤回苏城，发现共军，取关半岛，深入，而今迈步从头越。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7: 还有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
1: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1: 友情动人，
4: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

0: 正在热播。
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2: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纯粹治愈了。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哥哥。你在写大名店的重修计划？
1: 爷爷虽然还没有亡命下达，但是大名店毕竟是在我手里倒塌的，该做的还是要做。
0: 听说月良把账目里里外外的翻了好多遍，都没有找出纰漏。
1: 这就要多谢景，他亲自整理了一遍账册。月良想要找出涂山族长的差错，可不容易。
0: 就算他莫之时没有证据，这个月良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1: 我从没有偷工减料，自然也不怕他查出我贪墨的证据。我担心的是他顺藤摸瓜，查出别的事情来。
0: 哥哥，我要去一趟青丘。
1: 你若是为了涂山璟，那你就去。你若是为了我的事情去求涂山氏帮忙，那就算了。
0: 想什么呢？我是之前答应了景帮他的祖母治病，这段时间翻阅了各种医书，还有各种偏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可试。
1: 是我牵累了你，若不是我，涂山太夫人也许就同意了你和涂山璟的婚事。但是因为我如今又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只怕涂山太夫人会更加反对。
0: 我答应帮涂山太夫人治病，只是因为我恰巧能救，我没有想讨好她，也完全没有指望因为这个她可以同意我跟景在一起。
1: 涂山璟表现得很想跟你在一起，却一直没有切实的行动，想让防风意应心甘情愿的退婚是不容易，可是要逼得他不得不退婚却不难。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只要不管防风意应的死活，有的是办法逼防风氏退婚，甚至不惜除掉防风意应，这样婚约自然就解除掉了。可是我想要的是可以陪伴我一生的人，只有本性善良的人才有可能会对我善良，即便以后

0: 我变得没有那么好了，他也可以包容我，体谅我。有些人虽然心狠手辣、杀伐决断，但只是针对外人。我才不信呢！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会对我例外，我没有那么自恋，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自信，凭什么呢？ 当然了，哥哥除外，哥哥对我最好了。哥哥，
1: 好啦，你去吧，那我去早回啊。
0: 嗯，那我去了。

0: 小妖，我有件事。你说。涂山氏跟中原氏族的关系向来密切，能不能在他们面前替苍玄说说话？
1: 我留在芷宜城就是为了设法帮苍玄转换。我舅舅沈氏族长的态度已经缓和，其他氏族短时间内怕是很难改变。但我会继续努力。
2: 没关系，能让沈氏改变态度已经很好了。 谢谢你，景。小妖，我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没想到你已经替我做那么多了。景，你真好。其实，
0: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3: 如果你都不好的话，那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小妖，我王姬药箱都收拾好了，
1: 那我们出发去青丘吧。
0: 好，
4: 听闻账目上查不出什么问题，朝堂上已经有人在陛下面前为苍玄开脱了。
5: 都是应龙那个冥顽不灵的老顽固，等收拾完苍玄，再跟他算账。
6: 陛下，繁章求见，说是有苍玄的密室，要单独向殿下禀告。
5: 密室，
6: 那倒是要听听。
5: 你说的一切，当真千真万确，
6: 千真万确，绝无虚言。 殿下若是不信，可派人随我一探。
5: 不用派人，我亲自去。

0: 成了。这只延命蛊虽然不能治好太夫人您的病，但可以延长2到3年的寿命。
1: 奶奶，您感觉如何？
2: 好多了，好多了。谢谢王姬。
0: 太夫人您客气了。
3: 小姐，哎呦，小姐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我没事，或许是昨晚休息的不太好，有点头晕。小姐，
2: 请王姬帮忙看一下。

0: 王姐，我的身体怎么样？
1: 芳芳小姐有身孕了。
2: 奶奶，不关紧的事情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千万不要责怪锦奶奶。
3: 你怀了锦的骨肉，是我们涂山氏的大功臣，何错之有啊？我死而无憾，我死而无憾呐、啊！
2: 奶奶，
1: 只要你摇头，我就相信你。涂山锦，你否认啊？

0: 王姐，我不会争什么，我也争不过，我只求孩子可以平安出生，求殿下开恩。你生孩子，求我做什么？你这是什么话，奶奶？
1: 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们涂山氏的嫡长重孙，当然要生下来。
0: 王姬，请问我的孩子可以平安出生吗？
1: 你的脉象平稳，无病无痛，平日里注意一些，母子自然会平安。
0: 谢王姬。
2: 恭喜太夫人，
3: 恭喜奶奶，
4: 恭喜恭喜。

0: 景儿，你回来。
1: 小妖，我。
2: 你说吧，我听着。
1: 三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方风意硬试图自己，奶奶让我守着的。

0: 你应该是中了神志错乱、催发情欲的药。可你跟着我学医，学了那么多年，怎么会这么容易中了防风硬硬的药呢？
1: 是奶奶给我下的药。

0: 我喝完了，奶奶快回去休息吧，剩下的水交给我。等芳芳小姐醒来，我会把汤给她。好，原来是太夫人，
1: 小妖。对不起，
0: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姐姐，你可算回来了。哥哥这几日忙得不见踪影，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是他总拿我当小孩子，拿话糊弄我。姐姐，要不你去问问哥哥吧，就算我们帮不上忙，父王也可以啊。姐姐，姐姐，你帮帮我们，你去问问他好不好？姐姐，姐姐，
1: 赶紧放开！小样。 小样，把银带过来。小样，你别吓我。来人呐！

0: 王琦是骤然间伤心过度，却不顺应情绪，让悲痛发泄出来，反而强行压制伤到了心脉。刚才那口血是心口瘀滞的血，吐出来反而更有益。这段日子王琦一定要静心休养，不应再有大喜大悲的情绪。
1: 知道了，
0: 属下告退。
2: 是。姐姐，你碰到什么事，竟然能让你这种人这么伤心？
3: 我这种人，说的我好像没长心一样。
1: 现在这屋内只剩下我们兄妹三人，你既然笑不出来，就不要强撑着笑给别人看。
3: 倒也不是笑给别人看，就是习惯了，哭不出来。反正笑着也是面对一天，哭着也是要面对一天，那不如笑着面对。都已经输了，姿态上就更不能输了。

0: 在哥哥面前，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我自己睡一觉就好了，你们不用陪我，走吧。

0: 把这些野花都拿走，全部都换成凤凰花。
1: 是。
0: 从今往后，任何跟涂山氏有关系的东西，不要出现在紫禁宫内。
2: 是。
3: 以后被丹看到，一定立即就是。

0: 还是有点发烧，不过已经说你体质特异，先不要着急吃药。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态平和，不可以忘东西呢。
1: 你怎么在这里守着？这紫金宫里，难道没有侍女们吗？
0: 我哪能放心的下？我没事儿。
1: 从小到大，我什么没遇到过？难道还要真为一个男人要死要活吗？
0: 是，没事儿。生病发烧吐血的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1: 哪有那么严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过几日就好了。
0: 很多次我也曾一遍遍告诉自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2: 娘自尽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每个人的娘，早晚都会死，
0: 不得不离开赵云峰去耗灵，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每个男人长大了，都得外出闯荡。
1: 我只不过是提早了一点，叔叔要杀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反正谁家都有恶毒亲戚，
0: 哥哥，别伤心了。 这世间比涂山璟好的男人，有的是。
1: 我才没有为他伤心。

好好休息吧。你不是也说了吗？过几日就会好的。等你好了，我带着你和安念，咱们去山下玩。

0: 哥哥。
1: 哥哥会一直陪着你。

0: 殿下，贺丽已经送去青丘了。啊，涂山族长的婚礼，殿下不亲自出席不太好吧？如今这个节骨眼上，殿下急需中原氏族的支持，不该和涂山氏交往。
1: 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我应该去，但涂山景伤了小妖，我再需要他的帮助，也做不到向他示好。
0: 殿下。
2: 您不该这么不理智。
3: 我已经很理智了。他们如此的欺负小妖，如果我不理智，早已经冲到了青丘，把婚礼变成了葬礼。
2: 殿下，
3: 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啰嗦？殿下说不去就不去，
2: 快走快走！哎，
4: 你推我做什么？我忠言逆耳，我全是为了殿下着想。
2: 你都明白的道理，他能不明白？
3: 我，
2: 哎，
3: 道理殿下比谁都明白。可是他和王姬只有彼此，人啊，总是要有点人气，才像个人样。

0: 陛下，这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吗？在下判断，这里应该就是苍玄的藏兵之地了。
1: 你确定吗？这后面可是陈荣亡灵，要是弄错了，中原那边可没法交代。
0: 绝不会错。如果此地没有秘密的话，为什么要设置如此隐秘的阵法呢？
2: 好，召集破阵高手，破阵。

0: 此地是我陈荣亡灵所在，
1: 你们是欺我陈荣亡无人吗？所以你是心虚了吗？陈荣大人，诸位族长，今日请各位前来，算是做个见证。殿下，这门就要破了。
0: 诸位，等着看好戏吧。

0: 月良，让他们停止破阵。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大哥，
2: 陈荣大人，诸位族长，请随我进去看看吧。
3: 殿下，这里除了这座祭坛，别无他物。
4: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0: 既然已经被殿下发现了，我也不藏着掖着。没错，这里是我偷偷祭祀祖父的地方。
1: 我的祖父陈荣炎传在巡山战死后，尸骨无存，连墓都没有一个。
0: 我心中悲伤，便瞒着所有人，在这亡灵中偷偷为爷爷建了祭台祭祀。
2: 我愿向夕颜亡灵罪受罚。犬子，私下祭奠先祖，有错在先，我会上书陛下请罪。陛下倒是如何处置，我都甘愿领受。不过殿下，是不是也该为闯入陈荣亡灵之事？ 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3: 不错，殿下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4: 殿下要是不能给个交代，我等只能上。

0: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计策，我差点坏了你的计划。
1: 不是我的计策，你就可以射杀月良吗？
2: 知道射杀夕颜王孙的后果吗？
0: 当然知道后果。
1: 知道后果，你还敢这么做？
0: 可我更承受不住失去你的后果。
1: 小瑶。

0: 永远都不会失去我。
1: 我知道长轩哥哥如今已经很厉害了，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保护自己。

0: 殿下，殿下，月良写了奏折，说宁王护之首导致大明殿倒塌，求陛下免除殿下之物，另派他人接管陈荣山事务。
1: 这个月良倒是聪明啊，知道中原氏族对他不满，可对我也不满，
0: 那自己无望留在中原，但也不让我留在中原。
2: 殿下，月良离开中原还有西燕山，可您出了陈荣山就什么都没有了呀！殿
3: 下，一定不能回西燕城，否则性命危矣。苍玄，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你顺利留在中原的好法子，看看匣子里装的什么。

0: 这是历代陈荣王留下的手札，没错，这一整箱手札全是新月抄给你的。这是新月让你送过来的，还是你自己偷偷拿过来的？什么叫我偷偷拿来的？姑娘家脸皮子薄，不好意思，我就主动帮她送过来了。
1: 这可是陈荣王的手札，
2: 这样的重礼，当然得看准了时机才能送。
0: 只要你娶了新月啊，对于中原氏族来说，你就是自己人了。他们不但不会再揪着大明殿倒塌的事情不放。

0: 此事非同小可，你还是先问清楚心月的意思吧。你不必说了，这个时候，我说什么也不会嫁给苍玄。
1: 为什么？你不是喜欢苍玄吗？当年怎么劝你都劝不住，如今苍玄可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我是喜欢苍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身份的人而言，喜欢重要吗？
0: 他现在什么处境，你又不是不知道。别说登上西燕王位的西王庙吗？就连中原他都要待不下去了。到时候他如丧家之犬一般一无所有，我怎么办？跟着他，也如丧家之犬一般一无所有吗？只要你肯帮苍玄，苍玄就能留在中原反败为胜。心月，你不能只想着坐享其成，一点风险都不肯承担。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2: 是我什么人？为我做过什么？凭什么叫我为他承担风险？反正谁愿意嫁谁嫁，我是绝对不会嫁的。苍玄，风楼，你的提议我仔细考虑过了，但如今我自身难保，绝非是新月的良配。 联姻之事，还是作罢。不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参选，关于联姻之事，我还有一个提议。好看，王姬变的荷花真好看。光有花没有叶子怎么行啊？最好再变几个荷叶，再加几个莲蓬，这样才生动才有趣啊。你怎么那么难伺候啊？
1: 不想跟我变啊？
2: 那行，继续陪我下棋也可以。就你那个破棋技，我还是给你变荷叶莲蓬吧。你呀，真是讨人嫌。如果不是因为你是大王姬，有父王宠着，你肯定走到哪里都讨人嫌。
3: 是啊，可惜没有如果。我就是号令大王姬，我就是有父王宠爱。
4: 殿下，这个是应龙将军让我转交给你的。
5: 殿下军舰，关于九妖王姬身世的传闻，我也曾听闻，但实情如何，我并不知道。不过，当年王姬大将军确实与赤臣两情相悦，王姬大将军曾当着众将士的面亲口承认他心悦赤臣。
1: 不服怎么办？不服憋回去。

0: 我看看这个莲蓬，这怎么是假的呀？这都不能吃啊！傻不傻？当然是假的。好啊，臭丫头，全天下只有你敢对我这么无礼。啊！还给我，不还！还给我！
1: 为什么呀？这是你刚才给我的，
0: 来拿，来拿，
2: 够不到吧？
3: 如果有一日传闻变成真的，小妖是赤诚的女儿，那这世上除了我，怕是再无人能护她了。小妖，你承受不起失去我的后果，我依然。只要你好好的活着，快乐的活着。

0: 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2: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0: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够不到吧？嗯，给我，哥哥，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说呢。
1: 不是献殷勤。

0: 前进的。
1: 哥哥，我的伤势已无大碍，我想去趟西岩山去看看外爷。如果你担心的话，我让阿念陪我一起去。
2: 你是要为了我的事去求爷爷吗？
1: 一半一半吧，去看看外爷，顺便说几句话，总不能让你两个叔叔把话都说尽了，我们连个辩驳的机会都没有。
3: 我陪姐姐去，好让爷爷不要撤掉你的职务。
2: 我有事要跟你们说。

0: 哥哥，你到底要说什么？
1: 我要成亲了，我已经向爷爷上书，请他准婚。你们俩不用去信。
2: 你要娶陈荣新月？
1: 不是。
3: 不是，
1: 我要娶沈淑慧。沈氏是中原六大氏族中最强的，以前陈荣王族都要跟他们联姻。
4: 沈氏族长，沈氏族长对我印象很好，
1: 所以他愿意冒险支持我。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管你想做什么，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1: 我说过，我要让陈荣山上开满凤凰花。这是我拟定的大明殿重修之策，请陈荣大人和诸位族长过目。
2: 苍玄殿下的计划拟定的十分详尽，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3: 爷爷派来接管陈荣山的官员快到了，这份图稿倒是可以给他参阅。
4: 西岩王使者到。
5: 西岩苍玄接旨。西岩苍玄行事大意，疏于督察，以致大明殿倒塌，实该以失察之罪褫职。然念其一心悔改，特许将功补过，重修大明殿，若再有疏漏，定严惩不贷。沈侍女淑慧温良敦厚，品貌出众，特赐予王孙西岩苍玄为侧妃。
6: 谢陛下恩典。
7: 谢陛下圣恩。

0: 他们也没有犯错在先，不罚就算了，为何还赐婚？王孙西颜月良接旨。西颜月良胆大妄为，闯王陵，扰祭台，不尊兄长，不敬祖先，德行有亏，责令儿向陈荣氏和中原氏族赔罪，即刻返回西颜城。
1: 臣遵旨，多有得罪，还请各位海涵。
2: 陈荣大人。

0: 陛下感念丰隆公子孝心，苍玄殿下又上书为丰隆公子求情。
1: 陛下言，既然子孙和睦，恩怨已逝，不必再论对错，特准陈荣言传入王陵，想祭祀，位列名将。
0: 修建陵墓事宜，交由苍玄殿下和丰隆公子共同负责。
2: 谢陛下。
3: 谢陛下。
4: 昊陵王使者到。
5: 和昊陵王陛下口谕，为感谢西岩苍玄照顾两位王姬的情谊，特赠建墓一根，龟墟水晶十万斛，以助西岩苍玄修葺紫金宫和陵墓。
6: 谢陛下。
1: 陛下的旨意是即刻返回西岩城，殿下这就跟臣走了。

0: 这一次总算是有惊无险，平安度过。
1: 嗯。
0: 如果你娶了沈氏小姐，也就意味着正式向你两个叔叔宣战了。
1: 啊。
0: 外爷一向对中原氏族有所猜忌，当年启用陈荣义的时候，还把赤水族的大小姐和她的女儿扣押在了西岩城。
1: 知道。
0: 虽然不是你的正妻，但毕竟是你正式迎娶的第一个女人。我担心你叔叔们会因此大做文章，而西岩的那些老氏族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万一外爷对你产生了疑心。
1: 我明白，但这一步我必须走，我必须和沈氏正式结盟。
0: 我知道。
1: 小妖，婚礼上不要恭喜我。

0: 姑怎么会突然发作？姐姐，你没事吧？啊，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去那边坐一会儿就好。请父王进那边坐。涂山氏会一些微末之术，能活人无感，缓解疼痛。
0: 麻烦涂山族长了，早解决。

0: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
1: 他说心月喜欢哥哥，一定是假的。他要是喜欢哥哥，他怎么笑得出来啊？
2: 心月的心意也是真的，不过你是发自内心，悲喜纯粹，而心月时时刻刻审时度势。如今苍玄迎娶沈氏，从大局上来讲，对他是有利的。
3: 月山。

见。

0: 苍玄还没有找到能送落木花的女子就成婚了。我虽然找到了那个人，可那个人却跟别人结婚生子了。
1: 今日是你哥哥的大喜之日，你不去给他道喜，却躲在这里唉声叹气。
2: 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么能明白？
1: 除了涂山璟还能有谁？
2: 我心里难受你也可以感觉到。
1: 你要是怕什么都被我感觉到，就别自己折腾自己。你不要心痛，我也能好过些。
2: 所以我刚才这里难受你也跟着难受了？怪不得你故意操控骨让我心痛，你是九头身，可你的心却只有一颗。我身上若有九分的痛，到你那里只有一分，可心上的痛是不是我有几分你便会有几分？
1: 是，你心有几分痛，我心就有几分痛。但他又如何？难道你想拿这个对付我？
2: 肉身上的疼痛可以自己刺伤自己，可心理上的，无论是开心还是伤心，他做不得假，甚至由不得自己。
1: 你以后不要闹心痛了，再给我添麻烦，说不定我就决定把你杀一了百了。
2: 当年又不是我强迫你中蛊的。
1: 当年我知道你很没用，肯定会时常受伤，但没想到你这么没用，连自己的心都护不住。
2: 你去参加了涂山璟的婚礼吗？
1: 我再浪荡不羁，小妹和涂山族长的婚礼还是要去的。跟我走。
2: 跟你走？
1: 反正待在这也不开心，不如放下眼前的一切，随我去寻欢作乐。不敢吗？
2: 有什么不敢？走就走。
3: 二位族长大驾光临，苍玄不胜感激。
4: 宇阳殿下都来了，我们岂敢不来呀？

0: 去哪里了？正找你呢。小妖呢？
1: 他和冯峰被散心去了。
0: 你就看着小妖被那个浪荡子哄骗走了，也不阻拦一下。
1: 我一个已成婚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去阻拦小妖？

0: 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变回来？颜色是草药染的，不是灵力幻化。为什么选择这么麻烦的方式？第一次假扮防风被，怕出错，是染的。之后习惯了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所有恶人都和普通少年一样。
1: 你不是恶人。

0: 燃起你想死吗？
1: 不可惜
2: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如今已经没有人让我拿命去坚持了。

0: 你以为我你别真憋死了自己，试着呼吸一下。我不让你上去不是为了逼你，吻我。
1: 闭嘴，你再说句话试试。我刚才说话了，我没有呛水，我可以在海里自由自在的呼吸，还能说话。向柳，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我恨你。
2: 山水小小眉目，目光如星。
0: 这就是你为了要活下去付出的代价，变成一只怪物。
2: 人情故可惜。
1: 江柳，江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身体是跟别人不一样了，可是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得到了天大的好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只是觉得你刚刚又耍了我。江柳，
0: 没事吧？我并没有感到疼痛。
1: 你有九条命，你为了我续了一次命，我就变得跟你一样来去自由。如果我再死一次，你再给我续一次命，那我是不是变得跟你……
0: 你要敢再死一次，我就把你剁成九块，正好一个脑袋一口吃掉。
1: 我轻点，轻点。你好不容易救了我，万一我真被掐死了，你舍得吗？我是说，万一你消耗太多的心头血，你舍得吗？
0: 你要我现在证明给你看。
1: 哎，我知道你舍得，不管你消耗多少心头血，反正都能吃回来的嘛。

0: 的歌声。
1: 你怎么知道？
0: 什么声音？好好听啊！我们靠近一点去听听吧，我想听听那是什么。
1: 鲛人又到发情期了，那是他们求偶的歌声。
0: 我猜的，传闻中鲛人的歌声犹如天籁，在海里有这么美妙的歌喉，肯定就是他们喽。
1: 鲛人只有求偶的时候才会唱歌，难得听见一次。你倒是运气好，一连第一次就碰到了。
0: 他们为什么合唱？
1: 定情了。
0: 我居然能听到鲛人定情的合唱。
1: 走吧。
0: 鲛人好不容易才能碰到一次，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我想去看看他们。
1: 你确定？

0: 看见什么了？哎呦，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癖好，喜欢偷看别人夫妻的私事。
1: 相柳，你故意的。
0: 我现在是恶人了。
2: 这是我给你配置的毒药，酒香浓郁，正好配海鲜吃。
3: 玉红草

0: 算什么毒药？
1: 虽然比不上毒药的烈性，可是胜在味道。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把这个放在酒里，哪怕是烈酒也会很好喝的。我特意给你做的。你记不记得，这是我第二次给你做烤鱼，第一次我还是文小六。那个时候觉得天下之大，我却孤身一人，无处可归。可是如今，我明明有家了，也有人等我，可我却想就这么浪迹一生。
0: 一个涂山璟就让你如此丧气？有时候我会做杀手，只要你付钱，我去帮你把防风衣和他的孩子都杀了。
1: 可真是个馊主意。
0: 不然你有什么好主意？
2: 向柳，你说那边是什么？
3: 茫茫大海。
1: 没有陆地吗？
0: 只有零星的岛屿。
1: 是什么样的岛屿？
0: 有些岛屿寸草不生，有些岛屿美如幻境。
1: 真想去看看。
0: 你找别人吧，我就不奉陪了。
1: 我也没有想出去游玩，找一个让我添堵的人。

0: 这些日子你替沈氏操持婚礼，尽心劳力，他们为了感谢你特意送了这份厚礼。下去吧。
1: 是。
0: 你这又是何苦？苍玄娶沈表姐也是你同意了。
1: 我是同意了，但我心里难受。
2: 你是陈荣王族后裔，
0: 虽没有封号，却是我中原真正的王姬。有爹和我在，你想要什么便有什么，何必为了一个男人郁郁寡欢，把苍玄忘了？天下的好男儿任你选。
1: 好男儿虽多，但他们的姓氏都不是夕颜。
0: 当初让你嫁你不肯，如今让你放手你也不肯。
2: 陈荣心悦，
0: 你为何如此跟自己过不去？

0: 哥哥，哥哥，
1: 坐下用饭吧。
0: 好。王姬，嫂嫂不必多礼，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快坐下。阿念，嫂嫂莫要见怪，阿念被我父王惯坏了，口味稍有不适就会乱发脾气，我去看看他。
1: 没事儿，阿念的脾气就这样，过了就好了，不用在意。坐下用饭吧。

0: 阿念，你今天这样做很不好，很不给淑慧面子。
1: 我堂堂浩林王姬还管他有没有面子？他多大脸？
0: 淑慧是苍玄明媒正娶的女子，你不给她体面，让别人看到你就是在轻视苍玄。
2: 不但西岩的五王七王可以给苍玄脸子看，连浩林的王姬也可以甩脸子给苍玄吗？
0: 你还嫌他现在处境不够艰难？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乱发一次脾气，他就要花多少的功夫去弥补？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可只要你做了，别人看到就是那样。阿念，如今的形势，你我都要竭尽所能的去帮助苍玄，而不是给他添麻烦。尊重淑慧就是尊重苍玄。
3: 我懂了。
0: 真懂了？
3: 那就算我不懂，姐姐懂啊，我跟着你学总行了吧？不就是尊重客气，我凡事让着点他，我给他面子吗？姐姐，我为什么新月就能忍住不发脾气，我就忍不住呢？我怎么做才能像新月一样招人喜欢啊？
0: 阿年，姐姐再问你一句，你还是决定要跟着苍玄吗？既然这样，那你就听姐姐一句，无论苍玄身边的女人是谁，是新月还是这个那个，你都不需要理会。
3: 那万一他被别的女人迷住了，忘了我呢？
0: 只要你还是阿念，他就永远不会忘记你。他一直变着法子赶你走，他对其他的女人可不会这么善良。阿念，相信我，你不用去学新月，你也学不会。你是什么样的性子，苍玄早就一清二楚。再说了，以苍玄的性子，以前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惯着你，那么日后他权势滔天之时，当然也要惯着你。你唯一要改变的就是克制住你的脾气，不要把对苍玄的气撒在其他女人身上。至于其他的，就交给我跟父王。
3: 姐姐，我是不是特别傻啊？凡事都要你们为我操心。
0: 过会易损，傻一点去福。
4: 那我为了有福气，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傻下去？
0: 是啊，继续傻下去吧。姐姐希望你成为全天下最幸运的姑娘。

小的知错，特来请罪，还望殿下原谅。哥哥，好吧，既然哥哥不想理我的话，我就不惹你心烦了。我先走啦。

0: 好了。老桑新开了一坛桑葚酒，
1: 是哥哥酿的酒，我今日一定不醉不归。
2: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我的气，因为我在你的婚礼偷偷离开了，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强颜欢笑，还有涂山青，不想见到他，尤其还是在一个婚礼上。
0: 你还是忘不掉他。
2: 我本来觉得一切都在我的掌握。

0: 我本来就是想控制住，可没想到，这人的感情啊，是根本控制不住的。这句话说得好，情难自已。你对涂山璟另眼相待。 他却辜负了你，将来他肯定会后悔的。
1: 我怨他能后悔做什么？既然不能在一起，不如各自忘得一干二净，全当陌路吧。

0: 还是哥哥好，哥哥最可靠，永远都不会背弃我。
1: 放心，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永远守在你的身边。

0: 真没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的重孙子，死而无憾，死而无憾喽。看看长得像谁呀、啊、
1: 除了景还能像谁呢？
2: 我觉得长得更像老爷。
0: 的确像祖父多过景啊。
1: 奶奶，这是咱们土山市第一个曾孙，您说叫什么名字好听？
0: 就叫个天吧。
3: 谢奶奶赐名。
0: 世人说呀，人老了最大的福分就是子孙绕膝，阖家兴旺。现在你们都这么孝顺，我又有了曾孙子，这辈子最高兴。
4: 奶奶。

0: 景，喝口茶吧。我有些话想私底下和你说。
1: 蓝莓，给我也端杯茶来。
0: 我这就去。

0: 深更半夜的，夫人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不是在给奶奶守灵吗？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是吗？

0: 王姬，土山氏的太夫人几天前仙逝离去了，整个大荒内所有土山氏的店铺都为太夫人挂起挽联，服丧一个月。听说这是土山氏几万年来第一次为不是族长的女人举行这么隆重的丧礼。
1: 帮我给土山太夫人准备一份奠仪，一副挽联，以示哀悼。
0: 是。还有。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太夫人去世的当天，土山族长的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孩。
1: 涂山族长喜天麟儿又是涂山氏未来的族长，我们理应也要送一份贺礼。这两件事情你一并办了吧。
0: 是。
1: 这条路蜿蜒曲折，漫长的好像没有尽头，一如人生。以神族的寿命而论，我还很年轻，可总觉得自己已经像个垂暮之人。

不要做独身情，能不能堂堂正正和你在一起不重要，即使一辈子无名无分，即使一辈子做你的奴仆都没有关系。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

0: 航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3: 对。它需要哪些东西呢？
2: 比较重点，但你是派皮一定需要，
3: 就是这个。
2: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
3: 鲜奶油，
2: 这三个就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詹姆斯的厨房，
1: 透过美食看世界。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14: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3: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

0: 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

0: 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寻找高原秘境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厨。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亲爱的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1: 这礼拜马上要开始了嘛，那怎么办？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泥潭，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娜娜老师，好了，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得要趁热吃。
1: 不需要。
2: 那老师，直播呢？您还是尝一下。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3: 哎哎，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4: 没事。
2: 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有梅朵博士，他有非常可观的意见。老铁们，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吉美刚做的不好吗？
1: 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
0: 哎，米朵。老铁们，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2: 对，
0: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2: 拜拜。
3: 没事吧？
4: 没事。
0: 梅朵，你站住！你听我说，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那道菜怎么来的？你心里最清楚。
0: 我当然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才
2: 够了。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
0: 梅朵，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2: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0: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麻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2: 发誓没用。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
0: 是，坑是我挖的，但我挖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
2: 你说什么？搬家？
0: 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悠，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搬到后山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给埋起来了。
2: 你是说，你给他们挪窝了？
0: 对。但我挖的时候很小心，一点皮都没破，而且我连
2: 你知道吗？你这等于给他们判了死刑。
0: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2: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0: 烂在土里？
2: 我问你，做菜用的糊你从哪来的？
0: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吉美哥做替代品。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
0: 梅朵，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它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2: 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扎西，
5: 你去哪儿？
2: 快，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快，来，给我，稳着点。

0: 他能活吗？
1: 不知道。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0: 记住了。
1: 真记住了？
0: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金妹大叔，哦，梅朵啊，来坐。我来跟您道歉的。道什么歉？
1: 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
0: 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儿。
1: 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0: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西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他还从地里找到了有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1: 金妹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收那么重。
0: 哎呀，没事没事。哎，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娜娜做的。 虽然他没有尝，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嗯，
1: 我知道。你糊涂啊你！我一会儿就去给上级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儿的。
2: 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 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株天麻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
3: 你给我起来，起来！
4: 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3: 这牛犊子不抽两鞭子还不是大跑，
5: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株天麻命大吧。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1: 对。那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种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鲜奶油，这三个都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香啊，酥皮的香，
0: 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

0: 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1: 对。它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
1: 吃南瓜派比较多是吗？
0: 都有，
1: 都有，
0: 有的鸡肉派啦，什么东西，只要是派都可以，因为南瓜可以放，南瓜很耐放。
1: 它最久可以放多久啊？一般就是只是把它室温保存的话，
0: 你如果没有损害的话，放个半年都没有问题。
1: 哦，真的啊？
0: 对啊。
1: 哦，那我们家那个南瓜有救，朋友送我两个大板栗南瓜，还有一颗没有吃，我就把它放在冰箱上面。那我这次回去十二月份还可以救起来。
0: 你要放在这个阴暗然后干爽的地方。对，它就比较不会
1: 怕水、怕阳光是吗？
0: 怕潮湿，
1: 怕潮湿。
0: 对，
1: 嗯，可以，可以，可以。菠菜，
0: 对，菠菜我们稍微烫一下，为什么？因为烫一下之后的草酸会拿掉。对，所以草酸拿掉之后，待会煮起来的话，它就比较不会有一个涩味、苦涩味。对，
1: 而且菠菜好像和培根很搭，对不对？
0: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菠菜带点涩味，它刚好可以去掉肉类里面的一些腻。

0: 好，那做法很简单，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
1: 鲜奶油，
0: 这三个都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好，
0: 那或许又是什么？好比说，因为我们农作里面也好或干嘛，其实咸派这件事情谁都有办法做。你现在这个很方便，这样像这样的派品，市售都有在卖。那你把任何的料做完之后，把它调匀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下去烤，都可以。你们家剩下的任何东西，好比说你们家常常吃东西会剩下什么？
1: 剩下比如说肉馅。
0: 肉馅还有嘞？
1: 还有一些青菜。
0: 对，把它弄一弄，把它酱加一加放进去就是咸派了。
1: 它就是咸派。
0: 对对对对。
1: 哦，不难。咸派是咸口的嘛？
0: 对，

0: 有没有？你把这些东西都拌完拌进来之后，它感觉上就已经很好吃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
1: 蒸熟的南瓜，
0: 蒸熟的南瓜放进来。
1: 不用切是吗？差不多大块。
0: 因为它遇到油的话，自然就会散开。对。其实最开心的，不管是什么节啦，
1: 就是能跟亲朋好友相聚。
0: 没有啊，对学生来说，可以放假永远是最开心。
1: 那成年人还不是可以放假？只不过就是如果你选择在过节的时候放假的话，你拿不到三倍工资啦。
0: 应该说从十月份开始吧，西方很多国家就开始不断的休假。我仔细的说，那时候到后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在

0: 放假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很期待就冬天的到来。
1: 那时候其实说实话不晓得，
0: 不晓得，不晓得什么？
1: 因为在念书嘛，然后刚去温哥华，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哎，怎么又放假？哎，怎么又放假？
0: 没有交很多外国的朋友吗？
1: 其实说真的，留学生刚开始出国的时候
0: 害羞是吗？
1: 不是，你要交外国的朋友，其实机会不多，因为你刚去都是语言学校嘛。语言学校怎么会有机会让你交到什么外国朋友？
0: 是啊，
1: 你最多的外国朋友就是老师啊。但我们老师也都很不错吧？
0: 怎么说呢？
1: 就会跟你，我们甚至就是会平常会
0: 约饭是吗？
1: 对，
0: 嗯，那我们这个做好了，
1: 这边放好了之后，我们放鲜奶油进来，因为我刚刚没有把它直接放进来的原因是
0: 太
1: 烫，太烫，
0: 烫了它会凝固是吗？
1: 我怕烫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对食材没那么好，所以稍微凉一下之后放进来，然后把蛋拨进来，蛋是让它凝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它拌匀。不然它没有办法凝固，然后 cheese，
0: 咸派三件套，咸派三件套是吧？
1: 你很喜欢下标哦。
0: 不是，这得记住嘛，自己在家做就得买这三样。
1: 哦，好好吃哦。
0: 它现在有已经调过味了吗？
1: 培根的味道，对，我没有特别调味。所以说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多历练是好事，但是年轻的时候你永远就会因为你的历练，你会发现古人有句话真的说得非常非常好。
0: 什么？
1: 乐极生悲。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发生在我周边任何人身上都发生过。嗯，好比我们那时候去滑雪，刚开始滑的时候那个人开始比较会滑了，就开始乱滑了。嗯，对，
0: 然后就
1: 滑雪其实不可怕，可怕是什么？
0: 可怕的是
1: 你刚开始不会滑的时候一点害怕都不会，因为你会慢慢滑。
0: 无知者无惧嘛。
1: 怕的不是无知者无惧，那还好，怕的是你已经觉得你会滑，你开始去追求速度跟追求这样，
0: 那就会摔得很惨，
1: 那个时候就很危险。
0: 就人家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就开始滑了，开始开心的乐极生悲了。
0: 我最乐极生悲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
1: 是吗？
0: 就是我硕士答辩那一天，完成了这个云答辩之后，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非常高兴，我手舞足蹈去找我们家狗狗，我跟他分享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我们家狗狗正在睡觉，然后我过去抱它，结果它咬了我一口，然后我就刚答辩完半个小时就去医院打破伤风了，手被咬了一滴血，就是手指。
1: 那这不叫乐极生悲？
0: 那不叫乐极生悲吗？就好不容易完成人生的大考，结果就
1: 是，但是你们家的狗不服管就好。永远都有乐极生悲的事情吧，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人生不要追求太过极致，过犹不及。
1: 年轻的时候永远都会这样，
0: 那老了以后呢？
1: 老了之后你就不会了，因为第一个你沉得住气了。
0: 沉得住气，那不会没有那样子开怀的喜悦。
1: 但是你开心的话，你还是你会开心归开心啊，但是你会比较沉得住气啊。
0: 真的。
1: 比如说，好比你以前，比如说你做了任何事情，你做得很好。你的庆祝模式到年纪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那比如年轻的时候会，
1: 年轻的时候比如约朋友啊，对不对？去喝酒啊，对不对？聚啊，对不对？然后喝完酒之后开心的坐车开车骑车回家，然后出车祸，对不对？乐极生悲。
0: 还有那种，
1: 对不对？
0: 特别开心出去淋雨，结果第二天感冒。
1: 对，
0: 年轻时候会做。
1: 谁会特别开心出去淋雨啊？你也太奇怪了吧？你那不叫乐极生悲，
0: 叫什么？
1: 你这奇怪庆祝法。
0: 年纪大了就不会这样了，就看淡了是吗？过生日都不买蛋糕了。
1: 我最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考试啊，然后考到最后一堂课考完了，那考完之后就很开心啊，就跟同学下大雨，因为你刚刚讲到淋雨嘛，我就跟我同学两个人就很开心，就边就两个人就撑着雨伞，然后就去，因为下课嘛，还有人还没考完，我们先考完，对，然后就很开心的跑去。那个穿雨鞋就去踩水，
0: 踩水，
1: 哎，踩着踩着被同学叫回班上。
0: 为什么？
1: 因为大家都已经结束，大家就回班上课，所以我看两个还在外面踩水，
0: 玩得太开心了。
1: 对，然后我还记得被叫到那个办公室去。嗯，
0: 办公室老师说什么？
1: 然后办公室老师，我们老师说怎样？我说你没有，我们就没有，就还没时间还没到，我们就跑去那边。嗯，哎，我们隔壁班的老师，我有点记得，他姓赖。
0: 嗯，赖老师说什么？
1: 他在旁边悠悠讲说啊。

0: 中散步啊，很有气氛嘛。小学就是已经被骂了，还在旁边给我说风凉话，
1: 不咸不淡的说是吗？
0: 对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烤盘拿出来，就可以放进去烤了。200度，
1: 哦，上下火吗？还是上火？
0: 200度，大概烤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好，我们等一下，等它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哇哦，烤好嘞，好香哦！
0: 你今天这一次你的口头禅都是这句哦。
1: 因为饿啊。像它里面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半凝固的还是？
0: 对，半凝固。
1: 半凝固的状态。香啊，酥皮的香。
0: 来试试看。

0: 一小口瓦尔拉斯。
1: 嗯，好吃吧？
0: 嗯，里面还是那种比较松软的状态，没有完全凝固。如果完全凝固，它就可能吃起来有点腻，粉粉的，是吗？
1: 它其实只是 cheese 跟蛋，它融合在一起。嗯，对。
0: 而且就吃起来有种醋，就好像有，好像你放了咸蛋黄一样。
1: 因为南瓜，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放咸蛋黄进去。
0: 哦，真的。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变体。
1: 对，只要把我刚刚提到就鲜奶油，然后 cheese 跟蛋，把它结合在一起放上去，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用，都没有问题。
0: 太平三件套。
1: 对，那这是比较西式，但你也可以做成中式。
0: 中式要怎么做？
1: 中式一样啊，你还是放 cheese 啊，无所谓啊。
0: 但是让它怎么样风味可以更中式一点呢？就不要放培根，放我们的金华火腿、纤维火腿。
1: 嗯，你这逻辑还是一样是西式逻辑。像你中式，好比说你今天麻婆豆腐也可以放啊，对不对？
0: 麻婆豆腐，
1: 当然，你只要这个层盘这个气，它没有什么麻婆豆腐本身会勾芡嘛，那你再放一点气之下，它也会很好吃啊。
0: 哦，那是个川味的咸菜。
1: 很多你这个基本上想要放什么样子的食材放到派里面，只要水分不要过多，不要让这个派它的派皮松软掉，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咸派。好 ，OK。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2: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1: 那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把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
2: 对对对。
1: 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2: 让它裹上就好。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1: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2: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小之大者，为国为民。
3: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3: 那酸度的话，我们待会用鱼露去把它的咸味跟椰子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直接
1: 让它裹上就好。嗯，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3: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
3: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哦，跟大家介绍一下罗旺子。
1: 罗旺子是什么？
3: 今天因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这个是酱。那一般罗旺子就有一个像炸的那种甜甜圈，有一圈一圈一圈这样。
1: 它是炸的东西吗？
3: 不是，就是它的果实看起来像甜甜圈一样。对，它是带酸，这在东南亚是很常拿来用，不管是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都很常拿来用
1: 罗旺子。那他们怎么用呢？一般用来
3: 啊，一般比如它可以炒任何东西，比如说你需要柠檬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你需要有一点带香料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想尝一下它什么味
3: 的？可以啊。哇，酸不酸？
1: 像那个青梅，比青梅还要再酸。
3: 对，所以在煮这道菜的时候，一般都会放比较重的味道，比如说甜会比较稍微重一点，对。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嗯，
1: 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3: 或
1: 者说你食欲不振的时候。
3: 也不是说夏天，因为那边没有冬天啊。
1: 对，适合我们的夏天。
3: 对。啊，红葱头是一个基本的配备，那它的味道会比洋葱来的重。嗯，对。然后把辣椒两根放进来，这边我放两颗蒜进来。哦，然后香菜的部分拿一些进来。
1: 好。
3: 对，然后倒点油，把它打成酱。
1: 菜籽油。
3: 对。好。
1: 要调味吗？现在？
3: 现在先不用。
1: 好，先不调味。是不是在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甚至都可能不用这种搅拌棒，它是直接捣的？
3: 对，用磨的。嗯。
1: 对。这是他们的古法吗？
3: 像我之前去外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在卖那个，就是捣的那个，我也买了一个。
1: 那个石臼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很费力。
3: 但是那个磨出来味道是很足的。
1: 对，那甚至现在有一些在国内的，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东南亚馆子，他会有人专门在门口去磨。
3: 对啊。
1: 然后这样子就是显示他们比较古法，然后
3: 也是一种地道。
1: 对对，也是一种招揽客人的方式嘛。
3: 对。这个也是我常常会，煮那个拉萨的时候，
1: 会调的酱，
3: 但我还会放番茄。
1: 那你第一次吃到罗旺子虾是在哪儿啊？也是在东南亚？
3: 在泰国。
1: 在泰国。
3: 泰国的市场。
1: 啊，它是东南亚特产的这种水果啊，或者说食材吗？
3: 有人说它是从非洲传过去的啦，但因为研究不可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非洲传过去。
1: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比较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3: 对对对，我认识的一个泰国厨师，他做菜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吓一跳。
1: 怎么说？
3: 就是好比说，我们会认为说，我现在要煮这道菜，我要它甜，但是你不希望它太甜。
1: 对。
3: 那你是不是糖少加？
1: 对啊。
3: 但他们逻辑不是，
1: 那他们是什么？
3: 我糖要加这么多，为了他不要他那么甜，我放别的东西下去，让他变得不那么甜。哦，对，
1: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
3: 它的味道就很饱和。哦，
1: 我懂了，他们那边的露薯就是浓郁，
3: 浓郁真的是浓郁，因为你没有浓郁，你没有食欲嘛。
1: 就像他们那边很多菜给我的就是比较大概的印象都是比较跳跃的，不管是色彩上还是味道上。
3: 当然，因为那些都可以增进食欲的嘛。好，这边我先来煸一下，很习惯要煸红葱头就会想说要放芝麻油， 但是他们是没有芝麻油，没有加芝麻油这个。
1: 他们是就是用菜籽油是吗？
3: 对，差点忘了。它香气一定要很足啦，如果说香气不足，你做东南亚菜就不像，这是很有趣的。
1: 但是是不是东南亚菜他们制造这个香气的这种方式和咱们中餐讲究的锅气还是有点差别呢？
3: 锅气是锅气啊，可是香气是从食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香气。那中餐的话比较多的香气是从比如说煎煮炒炸这些去点出它的香气，或者酱香味啊。
1: 对，
3: 他们的香气有时候比如说柠檬味道很足啊，或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香料啊 spice 他们都会拿来用，这是中餐比较没有的。好，这边油葱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刚刚放进去里面的我们是不是有红葱头、
1: 对，
3: 大蒜那些，它其实都还是生的状态，
1: 我们要再把它炒一下。
3: 对，这时候你要把它炒。然后煮这个菜很有趣，就是你刚开始在煮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很辣，
1: 对，
3: 因为它里面有蒜头啊，那些都会很辣。那等到那个不辣之后，这个就差不多好了。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罗旺子的酱放进来。
1: 加了罗旺子酱会怎样啊？它会不会煮一会儿，它的酸味会没那么酸？
3: 加了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补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的。
1: 对，它甚至比柠檬还要更加深沉的酸。
3: 哦，你要小心哦。
1: 来喽，炸虾。一样都是高温进去。变色了。要把虾子炸透是吗？
3: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时候炸，它如果没有炸到整个熟，它是要半生不熟，你放过来这边，我没有马上放进去煮的话，它的虾子的肉就会开始没有那么脆口。
1: 所以要把它炸到
3: 透，
1: 炸到全熟。
3: 对，

0: 香啊。
1: 好，那这边
0: 味道就很东南亚了，现在这个香气。
1: 再多给我一根汤匙。
0: 如何？
1: 嗯，稍微好一点。
0: 再加椰糖。
1: 惊人哦。
0: 但他们就是会放这么多了。

0: 嗯，开始有样子出来了，完美。你看咸度什么都有了，把它煮滚沸之后，虾子过来。
1: 这个时候动作是不是就开始可以变得很快了？

0: 没有，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1: 让它裹上就好。嗯，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香哎，
0: 香，而且你到底吃会不会吓一跳啊？非常下饭，可以消暑的一道菜。
1: 哇哦，油葱酥。
0: 就来点葱油，
1: 葱油，
0: 好，这个卤旺子虾它就完成了。哦，好香，试试看。试试看。
1: 好，谢谢师傅。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别虾子的做法。
1: 对，
0: 以台湾来说，做法很多，比如说像台湾衍生出一个所谓胡椒虾。啊，
1: 我们之前好像也做过。
0: 嗯，这个光是它外面的这个壳啊，你不要这样，要这样，
1: 要这样吸是吗？嗯，
0: 嗯，香不香？嗯，香不香？
1: 哇，青梅的有点类似于青梅的那种甜味，会在里面比较解腻。
0: 嗯，食材它很有趣，是如果我今天这个虾，我就跟你讲说烧大虾，我跟你讲，你没有吃过卤旺子，你打破头就做不出这味道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啊，你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有那种所谓的有机会可以让你吃，嗯，让你知道怎么做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食材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味道出来。
1: 而且它真的是比较偏甜口的，但它那个糖又和蔗糖不太一样，它有一点点那个椰奶的香味，是椰子糖嘛，对吧？
0: 对，
1: 也是当地的特色的。
0: 那你看我们刚放的糖，其实我们放不少，
1: 非常多，
0: 对不对？
1: 但不腻。
0: 如果没有放那么多糖，你
1: 就觉得味道不够，
0: 不够沉，不够重，
1: 对对对对。而且虾子也是刚刚好的，嗯，脆的。
0: 那个酱，你想象一下，你今天你有去过清迈吗？嗯，那你是去清迈的时候热不热？清迈其实算好，因为清迈算是在泰国是它的避暑胜地啊。
1: 真的吗？那我已经热到发疯了。
0: 你要是真的去那种热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外景。我记得我吃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它也没有冷气，嗯，然后地方也小小窄窄，然后就说要点一个这个罗旺子酱的，我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说真的。也没有特别感兴趣，已经热到已经
1: 发懵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后来就一坐下来，小小，我觉得桌子也小小的，我说好，来卤旺子虾。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吓一跳，我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吃？而且它完全把你的食欲给激发出来，
1: 因为它又甜又甜又咸，而且还带酸，对吗？
0: 对啊、
1: 又跟普通你往常吃到的那种，就是泰式的虾子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那它的里面我并没有放任何的盐巴，我放的是鱼露。那鱼露又是鱼鲜的东西，所以它里面它吃起来是非常爽口舒服的，
1: 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到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1: 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它不会让你失望。就算这样你失望了，你下次不要再吃就好了。话说我短时间我应该会再去一趟台湾，
1: 那你还会再吃罗旺子虾吗？
0: 我当然会了，而且我什么都吃。
1: 会为了吃而去一趟旅行？
0: 吃是丰富你旅程的另外一种的方式。有人可能喜欢逛街，有人喜欢打球，有我喜欢吃，我喜欢打球，我喜欢去了解各个地方不同。
1: 因为只有在地的美食你带不走，你只能带走在那吃东西的回忆。
0: 对，好，大家有机会可以买罗旺子酱来试试看，你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南亚料理。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吃，
2: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2: 对，
1: 才够味。
2: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到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世界大，我都不要了。
2: 文

0: 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这是谁的手呀？这是他的。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
1: 陈慕群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时间一致，都停在4点12分，都没有秒针。陈慕群逃亡的时候都带着这块表，这显然是他们核对身份的信物。他就是陈慕群的人。当年掩护老肖的行动，他参与了吗？就是程家桥镇那次。
2: 他参与了，这就对了。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是彭泰森，是他。老七是被人出卖的，王善说，还有个内线。
3: 去晚了一波，没看见林丹生。
4: 到底去干什么？
3: 他去找的国防运输处的魏处长，谈的是搬家去台湾的事儿。

0: 我是王石安。
1: 我已经到了，赶紧来取。
0: 你的位置？
2: 四川路多伦路，沈记胭脂铺。
0: 抓住他，我亲自带你去见毛局长。
3: 一言为定。
4: 有人来收货呀、啊。
5: 是我一个同乡，前两天在路上碰见的，他想让我帮他进点货，他没来过店里，所以我把地址给他了。
0: 多伦路警署吗？我是保密局王世安，有抓捕共党的任务，需要你们布控。
4: 王山有一块一样的手表，
5: 这么巧。我这块手表啊，是我一个兄长送给我的。
4: 陈伯群当年是被王山杀死的，所以这块手表才会在王山的手里。不管王山答应你什么了，他都一定不会兑现的。就像当年他骗陈伯群一样，这些你心里不是没有想过吗？
5: 同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看你是太紧张了。这样，我给你倒杯水。
4: 老纪，是你报告的。

今天你们俩谁都别想走。

火箭。

由于我工作的重大失误，并未及时发现孟安南为国民党特务，导致了冀中原同志的牺牲，给党内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请求组织给予我党纪处分。此次发报完毕。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老伤。
0: 电报已经发给老家，老家已经收到了。但是警察已经来了，前后门都被他们堵上了。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1: 这是警察，提前来布控。王石安来之前，他们不会闯进来。

你自己告诉我，我们的撤离通道都是五号线路，这是组织上面早就安排好的。

0: 我来掩护你。
1: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是用生命保护你。我掩护，你先走。

0: 常福大哥，怎么又没吃东西啊？你这身子还没好，得按时吃饭，按时喝药啊！啊，您快坐。
1: 哎，您慢点，慢点。
0: 没事，您快坐。常福大哥，我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打听了那天过往的船，都说没见过你家婆。这一阵子啊。 老下雨，水势大涨，他们都说，怕是。

0: 臭大哥，你怎么从来也没问我是什么人啊？左先生，你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能活着都不容易。咱们镇子外面天天过国军的兵车，还有坦克呢，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着吧。活着的人，得替那些没了的人。 好好活呀！你喝药吧，啊！
1: 谢谢你，程大哥。

0: 常副大哥，哎，常副大哥，你又给左老师买药了？
1: 这不刚回来吗？还忙着啊！
0: 好好好。

0: 慢点跑，别摔了。
1: 跳不了。
0: 这是去镇上给你开的药。啊，谢谢。还有，你要的钢笔买不到，我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我是个旧的。实在不行，我再去找找。
1: 不用了，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
2: 怎么了？

0: 放军的到来。目前，我各路解放军部队不畏艰辛，发扬持续作战的精神，已经形成了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不断有国民党军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投降，决心脱离反动统治的国民党部队也接连起义，困守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如拒不投降，等待他们的将是解放军沉重的打击。
1: 首长好，首长好。
2: 首长好，

0: 老程，
1: 哎，林南生同志，来来来，坐坐坐。我们对上海的进攻啊，马上就要展开了。这是上级的指示。华东局命令你就地等待上海解放。
2: 老程，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朱一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1: 他至今还没和组织联系上。当时我们接应的同志追到了河边，将王世安击毙了。下水去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没有找到。但是华东局的同志一直在找他。
2: 他在上海一定是有秘密据点的，住上半年没有问题。这个本子上面记录了我详细分析他有可能隐藏的地点，我在地图上面也都标注出来了。老程，电报华东局，请同志们进入上海之后务必仔细搜寻。
1: 放心吧，我马上去办。放心吧，啊。

0: 解放军从上海西南多个方向攻入上海市区，25日已经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全部地区。同时，我军正告苏州河北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向人民投降。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好，情况我都汇总好了啊，您放心吧，我会第一时间啊汇报上级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行。来坐。
4: 朱玉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3: 来坐，坐，坐。
4: 怎么？还是没找到？
3: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上海解放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同志，在市里啊各处搜索。目前还没有找到朱一珍同志，啊！不过同志们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有消息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4: 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上海，也许他当时跟我一样被人给救上来了，只是暂时的联系不上组织。当然，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放弃。
3: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同志。
4: 老张，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0: 今天我找你来是组织上决定要你立刻去华东局报道。你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有车来接你。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林大生。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江哥，什么吩咐？今天江上的卷宗过少，徐刚子不是已经移交检查了吗？
1: 石路，让你打印份文件呢。
2: 那个，哦，打印好了。哎，刚才您不在办公室，我给您五分。
0: 赵大哥送过来的。
2: 哎，不是，江哥，刚才局长没看见吧？
1: 看见也没心情搭理你。
3: 出事了，快点啊！出事了！我想办一张新身份证。嗯，
4: 孙斌啊。
3: 嗯。
4: 按左手大拇指，换右手大拇指。好了。嗯。
3: 王局通知你到局里开个会。
4: 啊啊，我知道了。
3: 就你现在就去，
4: 我把这个办完。
3: 你快去吧，我替你。他着急呢。
4: 行，指纹按完了啊。嗯。

开始报。不好意思，借过。小张，小张，怎么样？迟到了吗？学长已经进会议室了，这是资料。哦。去年6月19日凌晨1时许，被害人张琴死于陈元军家中。 根据当时已有的证据，我们迅。

0: 迅速锁定并抓取了犯罪嫌疑人李飞。检察院以李飞抢劫强奸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对于他杀人的证据不予认可，要求我们主动侦查。
1: 可是李飞供述只承认抢劫和强奸，拒不承认杀害了张琴。
0: 是这样，局长，根据法医的尸检和技术人员给出的报告，杀害张琴的作案工具是一条绳子。 而现场有李飞的痕迹，李飞对张琴实施完抢劫和强奸过后，害怕其报警，所以将其杀害。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以及现场勘查的所有结论，全部置之李飞。至于他杀害张琴的那条绳子，我们判断要么就是被他销毁了，要么就是被他扔掉了。但是由于李飞不承认杀人，所以我们是以零口供的方式报的检察院。
2: 零口供。 那就是说，证据链就要更加的完善。我提两个要求啊：一，加大对李飞的审讯力度；二，树立证据线索，完善证据链。
3: 老李，
4: 局长，我不行，我这后背还有三杆子。
3: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
4: 老朱，领导，我这还有好几个案子，别说了。
3: 局长，我能办这个案子，我立军令状，7天，7天之内我肯定破案。还立军令状了？桌上那本书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找你去呢。嗯。 回去写份检查，明天交给我。来，坐坐坐。哎，最近怎么样？
5: 挺好的。伤好了没有啊？不碍事儿了。嗯。刚才
3: 会上说的你都听到了吧？听到了。这个奸杀案呢，之前是吴队负责。 可是他现在去办部里的专案了，而且这个案子特别棘手，所以
5: 我来负责。
3: 那你所里的工作什么能交接完？
5: 我现在会去交接，明天就能来报到了。
3: 行，
5: 那我现在去交接。

0: 忙呢，照片帅啊，这前怎么没发现啊？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看看，要不说局里能让你查案，这洞察力是真敏锐。是这样，之前你不是一直在负责那个奸杀案吗？现在重新调查了，局里肯定还让你负责。带带我呗，不想整理资料了，我想查案了。
2: 也不是不行，行吗？这样，领导如果让我负责呢，我就跟他们申请带着。不行，
0: 快，兄弟们都在。哎，小张，哎，
2: 打扰你俩了。
0: 没事没事。
2: 那个中午你跑趟腿呗，把这个送到检察院去。
0: 啊，好。
2: 回来的时候帮我带杯咖啡，我让那个。
0: 没事，小兵，我知道。
2: 行。
3: 这可是今年最畅销的书，你要不要来一本？来一本吧。哎，好，麻烦您到那边排队等候签名哈，工作站一会儿就到了。扫一下。
4: 不用了。今年有一本名叫《黑雨》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冲到了2019。

0: 顾老师你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顾景明，很高兴今天来到秦腔跟大家见面。相信顾老师肯定是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那借着这个机会跟粉丝们聊一聊吧。今天之所以能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都是因为我的这本小说《黑雨》。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我的书迷朋友们。在我众多的书迷当中，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一位，她就是我的女朋友。没有她的陪伴，我的小说不可能顺利的出版。现在，她就在幕后。
1: 谢谢他一直在我的幕后。干嘛？上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可是我没有准备啊。你准备。大家好，我是苏真真，几名幕后的女人。首先感谢大家来到几名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几名，谢谢。

0: 你就陪我一块儿去吧。
1: 你们一群男人喝酒应酬的，我去干什么呀？
0: 那我让小王一会儿出去给你买点好吃的。
1: 不用，虽然我行动不方便，但是外卖还是会叫的。放心吧，待会我让服务员给我送房间来。还是让小王跟你一起去吧，这样的话你喝多了，他也能照顾你一下。
0: 好。
1: 有时候我会怀念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默默无闻的，我也不需要担惊受怕了。
0: 我让你担惊受怕了。
1: 你现在可是爆款书的大作家了，我当然担惊受怕，我担心我自己配不上你啊。
0: 我不去了，不去了，在外面陪你。

0: 好了，别闹了。你不是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吗？时间快到了，你快去吧。
1: 点点好吃的啊！我走了。
0: 解酒药带了吧？记得吃啊。
1: 知道了。

0: 那个女主持人去酒局了吗？
1: 什么酒局？
0: 启明没让你去吗？他今天晚上要跟出版社的人应酬。
1: 我在酒店房间呢，顾哥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0: 你现在出门，他们晚上在万家酒店。你到了以后给我拍张照片，我要知道酒局上都有谁。如果他问到你的话，你就说，我怕他喝多了不放心。

0: 喂，你到哪儿了？
1: 姐，我已经到酒店了。
0: 你快走两步。
1: 稍等，稍等，
2: 我马上到包厢。
0: 你到了没有啊？
1: 我到包间门口了。
2: 姐，包间没人。
0: 你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女主持人的电话发给我，立刻马上。
1: 好。
3: 娟娟，我回来了。
0: 饭局这么早就结束了？
3: 我出门就把饭局取消了。
0: 为什么呢？
3: 我知道我可能让你没有安全感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娟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今天问了我医生的朋友，他说咱俩各项指标都正常，那就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年纪本身就不容易受孕，还有作息时间要规律，增强运动，打羽毛球。
1: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王局今天叫我回去，让我负责个案子。
0: 那咱不要孩子了？
1: 要啊，跟要孩子不冲突的。
0: 怎么不冲突啊？你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我连跟你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还有就是，咱们俩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家庭。以后这种事情，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1: 我这不是回家跟你商量了吗？
0: 你这叫商量吗？你这叫通知我。

0: 我反省了一下啊，是我不好。可我是个警察，我得服从命令。
1: 王明，你想一想。

0: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再受伤了。
1: 我知道，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绝对不再受伤，我给你保证。睡觉吧。
2: 那个什么，刚才你是不是说办案子和备孕不冲突？
3: 不冲突啊。今天几号啊？
2: 今天几号啊？
3: 你还给我装！
4: 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竭尽全力，用自己优秀成绩回报王局对我的信任。 检讨人，石洛。

0: 金，
1: 领导找我。
0: 郭明啊，
1: 嗯，这个专案组的成员，你打算怎么安排啊？哎，如果需要局里怎么配合，尽管提啊。
0: 啊，我刚调回来，嗯，成员还是由局里来定呗。
1: 好。
0: 哎，昨天那个开会的时候，那个新警察是不是叫石洛呀？
1: 没错。
0: 我看他对这个案子很上心，而且有热情，也机灵，给他加进来呗。
2: 什么情况？局长让一个户籍警来当专案组组长？
3: 你说，明儿姐啊？
4: 对呀、啊，这么大的案子让一个户籍警来负责？
3: 你来局里时间晚，所以你不知道，明儿姐以前是咱刑警队的王牌。
4: 一年前就是因为抓捕受了伤，所以才被调到派出所管户籍的。
3: 再王牌，那不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吗？
4: 都这么长时间了，天天给人家办身份证、办户口，突然这么一大命案，能办好吗？我觉得这……什么？我去替身李飞。
0: 江组长啊，
4: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
0: 啊，是吗？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怎么换了个女的呀？你还挑上人了？不，不是，不是，不是。换人好，换人就能帮我查清真相了。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呀。好，那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说一下案发当天的全过程。 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我一定实话实说，一次不烂。2018年6月18号，是端午节。白天，我去他家修水管。好了，不漏了。
4: 师傅辛苦了。哎，没事。
1: 给您喝个冰饮料。
4: 谢谢啊。
1: 师傅多少钱？
5: 水管子费用。
3: 你给80块钱吧。
1: 好，那我扫您。
4: 哎，好嘞。您能给现金吗？
1: 为什么？
3: 我是妻管严，想攒点零花钱。
1: 好，那您稍等。
4: 哎，好嘞，好嘞。

0: 给您。
1: 我看他一个人住，我就想着晚上去他家偷点东西。
0: 几点到了张琴家？
1: 11:50。
0: 晚上11:50。

0: 进去以后怎么被发现的？
1: 我白天在他们家修水管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们家有狗，结果突然窜出一条狗把我吓了一大跳。

0: 那怎么会强奸被害人的？
1: 开始我真的没想其他的，但是他家又没有几个钱，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了，你别杀我！
1: 我一看他长得还挺好看的，我就动了邪念了。然后呢？ 我就把他双手双脚绑在了床边，我就完事儿，我就走了。
0: 绑在那里，你走的？
1: 啊。
0: 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
1: 没有。
0: 你从他们家离开以后去哪儿了？
1: 回家了。
0: 然后你怎么回去的？
1: 走路回家。
0: 走了多长时间？
1: 走了一个小时。
0: 那天什么天气啊？
1: 下着大雨呢。
0: 你打伞啊？
1: 我穿着雨衣呢。
0: 你说他们家有只小狗？
1: 啊。
0: 狗呢？
1: 我把它绑在厨房了。
0: 拿什么绑的？
1: 就是那种牵狗的绳子呀。
0: 哪儿来的牵狗的绳子？
1: 就是它身上那颗狗绳啊。
0: 没动过？
1: 我没动过啊。
0: 你怎么看啊，石洛？
2: 李飞肯定说谎了，他知道赖不掉，于是只承认了强奸和抢劫，把作案工具销毁，咬死不承认杀了人。
0: 为什么这么说？
2: 他回忆的时候是往右上方看的。
0: 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
1: 没有。
0: 看上右上方什么意思？
2: 人在回忆的时候会看向左上方，在说谎的时候才会看向右上方，所以他说谎了。
0: 你这都哪儿学的？
2: 小说里看的。江组长，你怎么想的？
0: 我把李飞之前的审问记录都拿出来看了一下，每一次的提问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每一次他的回答都没有自相矛盾，所以我的判断他没有撒谎。
2: 江组长，你是不是太久没办案了？别被他两三句话给骗了。我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
0: 儿。并没有什么巧合，但是有疑点。他说受害人的小狗被

0: 被他拴在厨房里了，可是为什么案发现场没有找到那只狗？
1: 那肯定是案发之后跑了呗。
0: 只要存在疑点，咱们就要把它查清楚。

0: 秦江真好看。
1: 是啊。
0: 但我还是喜欢我们方海。
1: 明天就回去了。
0: 我想找点事情做做。
1: 你想做什么呀？
0: 我想开个陶艺馆。
1: 陶艺？
0: 陶艺可以通过重塑让泥土获得新生，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1: 那高温也会固化泥土的形状，它会不会不自由啊？你喜欢我就支持你。
0: 我是让你觉得不自由了吗？
1: 我很幸福。
0: 这还差不多。我想上个洗手间。
1: 洗手间啊？
0: 嗯。
1: 这边。
2: 谍战始终无非设定做一步，欲得先手，博弈双方必先对决，再争破局，先破局者则为赢家。
1: 哎，在那儿呢，小姐。这没有专用卫生间，我们换个地方吧。
3: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肯定的。
1: 嗯。哎，小姐，那个我女朋友要用一下卫生间，她有点不太方便，能不能麻烦你帮一下忙？
3: 好，可以，我
1: 谢
3: 谢
1: 啊，
3: 客气。别在这儿等
1: 啊。
4: 抱歉，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5: 小石啊，你终于来了，就等你了，来坐坐坐坐坐坐。
4: 抱歉，抱歉啊。
5: 刚才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分享的差不多了，这样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书好书？要不你给也大家分享分享。
4: 是啊，
6: 啊，最近还真没有怎么读书，实在不好意思，所以
5: 太谦虚了。
4: 那你就给我们讲讲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分享给我们大家听听，行吗？
6: 哎呦，这哪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呀？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
4: 是，
7: 人家警察要对案件保密，哪能随随便便讲给你们听啊？
6: 哦，对了，我最近读了这本《黑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读过？
4: 哦，听说是今年最好的小说。
6: 对，是挺火的。这本小说是讲述了一个警察在一个雨夜无意间发现了一具尸体，根据这具尸体破获了一桩19年未破的谜案。虽然我没读完，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随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谢谢你啊。
3: 谢谢。
4: 好，好，来鼓掌欢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它沿着斜坡往上走，雨水沿着斜坡向下流动，从它脚边滑过。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照在水泥墙面上。墙面是不知哪个孩子画下的城市涂鸦，单色的涂鸦和远处那些闪烁着霓虹灯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突然一阵狂风刮过，不远处青绿色的铁门随风晃动，一个路灯也撑不住风力摇晃着。

你们看这一段，这段对环境的描写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它沿着斜坡往上走，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水泥墙面上不知哪个孩子画的城市涂鸦，单色的涂鸦和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是我昨天晚上拍的。 城中村的主干道是一条斜坡路，站在斜坡路上也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你再看这儿，青绿色的铁门，就是张强家的大门。

0: 但这也很可能代表这个作者去过这个地方。
1: 这本书同时写到了城中村停电了。我去问过张庭家周围的居民，近2年来就停过一次电，而停电的时间刚好是受害人张庭死亡的时间前后。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顾启明在案发当时很有可能就在现场附近，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凶手。

0: 我知道这很巧合，但是福尔摩斯说过，排除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它一定就是真相。我昨晚特意去了一趟案发现场周围，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不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是不可能写出还原度如此之高的描述。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见见这个顾继明。
1: 斜坡路灯，涂鸦。你指望我们拿着这个去找局长，然后告诉他这个有可能成为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并且让他同意你去找那个作家了解情况，你觉得可能吗？
2: 我们当警察的确实需要大胆的猜测，同时也要严谨的求证，凭证据说话。
1: 毕竟咱们破案不是写小说，对吧？光靠猜测也不行啊。
3: 是，这些确实都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们可以去查呀，万一呢？好多小说里写的那些，
2: 就是侦探小说看太多了，那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多巧合呀？这样吧，确实靠猜测没有头绪，我们先把重点放在案件本身。 从咱们现有掌握的线索开始，不要放过一个线索，好吗？
0: 知道了，组长。

0: 石洛，干嘛呢？还在研究小说的事儿啊？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推理不对？
0: 我觉得明姐说的对。他原来是咱们队里的神探，你才来队里多长时间啊？我觉得你虚心一点，好好跟他学习学习，多好的机会啊！
1: 没有不虚心，我只是……
0: 你就是嘴硬，你把这镜头放在办案上多好呀！

0: 就是证据吗？我会拿给你们看的。我不同意。我给顾景明出书，那是因为他照顾你，是对他的回报，是合理的等价交换。至于你们结婚，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1: 爸，你是不是打从心底里你就看不起他？还真让你说对了。但他现在已经是知名作家了。哼，在我眼里，
0: 没什么区别。你还记得你之前那个司机小刘吗？在没有出事之前，他都不敢拿正眼看我。但是后来我出事了，我住院了。有一天。
1: 他送了我99朵玫瑰花，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这下，爸爸一定要从国外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大夫，治好你的腿。你跟顾继明认识了才不到一年，你了解他多少啊？你不愿意听。
2: 那我就不说了。有这样的领导可是你的福气啊，李副总。没错没错没错。那个我叫顾锦明，是黄社长的手下，久仰大名。哎，我敬您啊，
0: 多吃点吧。
2: 哎，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方海师范中文系毕业的，我平时自己写点小说。
0: 哟，还能写小说呢？
3: 业余爱好呢，就是。好，我跟你说，未来可惜啊。哎，
4: 你毛躁躁的。苏总，不知道您能不能百忙之中抽点时间，那个读一读，帮忙指点指点。
0: 好，
3: 既然是黄总的兵啊，这本小说呀，我会认真的看啊，指点谈不上。如果写得好的。 我呢，倒是可以替这个年轻人啊推荐推荐出版社。
5: 哎，你好，听见没？苏总就是这么愿意提携年轻人。
2: 苏总，我敬你一个。
0: 好，好，好，好。
3: 啊，这样吧，我
0: 咱们共同喝一个吧。
5: 好，
0: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啊。
1: 差不多了，别喝了。爸，别喝了啊，脸都红了。我让王姨给你做点汤。
0: 好，去吧。小郭啊，
2: 哎，
0: 做生意啊，最讲究就是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信用，懂感恩。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饮水思源。我到了今天，都觉得这个道理最重要。你是个聪明人，但是希望你能把聪明用到正地方。
2: 叔叔，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下了。
0: 哎，对了，咱你认识真真之前，咱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2: 没见过。我这人啊是个大众脸，很多人说好像是见过我。
0: 啊，
2: 叔叔
0: 啊，
2: 我再敬你一杯，我一定会对真真好的。
0: 嗯。

0: 哎，人呢？
1: 他们都走了。
0: 别动！
1: 对不起啊，我以为这是不要的。

0: 林，你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
1: 看你半天没出来，我还担心你喝多了呢。
0: 叔叔呢？
1: 我爸刚接了个电话，有点急事儿就走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2: 高兴啊！我也好高兴。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阿姨吧？早晚能见到。你明天还要回母校演讲，别忘了。关于这个张琴案啊。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有一个想法啊。被害人养了一只小土狗，可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却没有找到这只狗。
3: 对，
2: 嗯，而且我们当时附近都找了，都没找着。对，这个就很奇怪。石洛呢？
3: 哦，他身体不舒服，请2天假。
2: 哦，这样啊，我重新看了一下李飞的审讯记录。 他在里面说到，他说我把那只小土狗拴在厨房了，拿什么拴的？狗绳。所以，
4: 所长，你觉得作案工具是狗绳？
2: 我想我们之前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知道张琴是被勒死的，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所以我们就会推测说作案工具是由外部带进来的。但是它也有一种可能性。
4: 作案工具就在案发现场。你先回去等通知吧。哎，什么时候有消息啊？
5: 下个星期还差不多。
4: 行，
2: 你先去开车吧。
5: 好。

0: 喂，石璐啊，说你病了，怎么了？
1: 哎，没事，就是有点发烧感冒。
0: 啊，那你多喝点水啊，不行就去医院。
1: 我肯定不会耽误工作的，我一定会好起来。
0: 我不是这个意思，身体是第一位的，你赶紧休息吧。
1: 啊，我知道，我现在就躺在床上休息呢。那个，谢谢杨组长关心啊。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
2: 你也去放海啊？
3: 你说谎话。
4: 撕了。

0: 哎，全是小狗的照片，但是看不见狗绳吗？他们家还有没有大照片？你找找，一般他们都给小狗拍照片放在相册里。
1: 相册啊，我记得在书架。

0: 这也没有狗绳啊，线索断了。谁说线索断了？这不是秦姐跟花椒吗？
1: 认识她啊？
0: 对，秦姐经常在附近救助流浪狗，来我们这儿打针。嗯，他们家小狗用的狗绳是在你这儿买的吗？对，秦姐是我们这儿老主顾了，所以小狗用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2: 那消费记录能帮我们调一下吗？
0: 稍等，那我查一下啊。嗯、来，
1: 谢谢。
0: 哦，查到了，这儿。
2: 去年的5月17号，他带狗来洗过一次澡，然后还买了一袋狗粮，还有一根狗绳。
1: 他买的那个狗绳店里还有吗？现在？
0: 哦，有，我帮你拿啊。嗯，就这条。
1: 这条。
0: 对。
1: 我买一条。
0: 行。
3: 抬脚。
1: 嗯。
3: 行。
1: 行了。
3: 你想养小狗啊？
1: 这可能是作案工具。
3: 我去，
1: 不是这条。
3: 你可别吓我啊！泡完脚早点睡觉啊。
1: 嗯。

0: 哎，你今儿是在家休息吗？
1: 对啊，
0: 你去哪儿了？
1: 哪儿都没去。
0: 我在外面办案子，有7000多步，你怎么有12000步啊？哪儿都没去？
1: 哦，我下楼跑步去了。
0: 你刚说话的时候，眼睛往右上方翻了。
1: 什么左上方、右上方的？来来，吃药。早上忘吃了吧？
0: 现在吃什么？
2: 备孕一定要记得吃叶酸。
0: 你早上吃了吗？
1: 吃了。
0: 你骗谁呢？
1: 我先睡了啊。
0: 嗯。

0: 技术科已经确认过了，这个狗绳的纹路尺寸都和受害者脖子上的痕迹相吻合，也就是说，勒死张琴的作案工具很可能就是狗绳。
1: 当时案发现场门是开着的，
2: 但是吴队带我把附近都已经找过了，都没有发现小狗的踪迹。
3: 我在想啊，这根狗绳是不是还在小狗脖子上？
0: 就算在他脖子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能找到吗？
3: 找小狗的事儿交给我，你们俩继续梳理一下张琴的社会关系。
0: 好。
4: 就是，早不敢冒犯他，然后偏偏用人来说他不

0: 为什么今天刷短视频的人越来越多，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短视频是情绪的产物，它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想象。但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拥有思考的痛苦和想象的浪漫，这也正是阅读的意义。所以，越是短视频强势的今天，我们中文系的同学越要沉住气，多出优秀作品，把短视频的受众重新拉回到思考和想象中来，这才是我们中文系同学的责任和使命。大家手里都有我的这本书吧？
1: 有。
0: 请大家把它举起来。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它太重了。所以我希望学出版的同学能把书做得再轻便一些，这样能更方便我们携带和阅读。谢谢大家。
2: 谢谢学长的分享，接下来是顾学长和学弟学妹们的交流环节，欢迎大家提问。
0: 这位同学吧。
3: 顾学长，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写书赚钱吗？
0: 好问题。写书当然赚钱了，但不会以你希望的方式赚钱。你想把才华卖给这个世界，但生活通常会附赠一些你不想要的其他的东西。
2: 有请下一位同学。
4: 哎，学长您好，我想和您聊一聊《黑雨》这本小说。
0: 你好。
4: 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让我身临其境，请问你是有相关的经历吗？
0: 这本小说是我虚构出来的，虽然说真实的经历可能会更有感染力，但我写的可是一本犯罪题材的小说，我不能真的去犯罪吧？
4: 啊，我来自秦江。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
0: 是吗？那这可真是纯属巧合了。
4: 您去年端午节是不是去过秦江啊？我好像在秦江见过你。
0: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前两天在秦江办签售会才是我第一次去。谢谢这位同学。
2: 感谢这位同学的积极发言。由于我们时间有限，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请各位同学从后门有序离场。
5: 谢谢老师们，谢谢同学们。
6: 这人来能多聊。
7: 今天的演讲啊，能剪出几条十五秒的短视频，回头发网上。

0: 哎，强哥，我石洛。
1: 哎，石洛，
2: 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哎，强哥，你能帮我个忙吗？
1: 我一猜你给我打电话就没好事，说吧，帮什么？
0: 你能帮我查行程记录吗？
1: 查谁啊？
0: 顾启明。

0: 干嘛呢？
1: 哦，那个，站起来歇会儿，念念，累了。
0: 石洛给你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啊，没有，也没什么事儿，我打什么电话？我俩没什么可聊的。他让我帮忙，
0: 帮什么忙啊？
1: 查古井名。
0: 黑雨的作者，他是不是装病去方海了？啊。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啊。根据古井名的信息，案发前还有案发当天。火车、酒店还有公路啊，反正都没有他来过秦江的消息。
0: 怎么不查飞机啊？
1: 我查了，那天端午节下大暴雨，所以所有的进出港航班全都取消了。石洛应该是判断错了，顾景明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0: 你确定那天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
1: 我确定啊，我专门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确认的。你忘了明姐，那天你受伤了吗？还做手术，绑着绷带在医院。要不是因为你受伤，这案子就归你负责了。

0: 明姐，不疼了吧？这会儿，你放心啊，局里边那边我都打完招呼了。局长说让你安心养病，所有的事情呢都有人接手的。我专门去你打包的猪蹄儿，特别好吃，特别。
1: 你是不是给许坑打电话了？
0: 啊，
1: 我说我不管用是吧？
2: 那我肯定得跟姐夫说一声。
0: 老婆，你怎么了？
2: 你伤到哪儿了？哎呦，没事儿，就是错位了。疼不疼？严重不严重啊？
1: 还好还好，坐的局麻。
2: 麻药劲儿过去了吗？
1: 嗯，现在有点疼。
2: 疼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2: 啊？对，我是出差了，他给我打一电话，然后。
1: 我就买了最近一班航班，就飞回来了。哎，你今儿是在家休息吗？
2: 对啊。
1: 你去哪儿了？
2: 哪儿都没去。
1: 我在外面办案子有7000多步，你怎么有12000步啊？哪儿都没去？
2: 哦，我下楼跑步去了。
1: 来这么早啊？那我去买菜吧。你想吃什么？先不用买了。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2: 咋了？这么严肃？
1: 坐着，我有事儿跟你说。
2: 来来来，喝口水。
1: 我不渴，你自己喝吧。
2: 怎么了？这是？
1: 去年的6月18号，你记得你在干嘛吗？去年6月18号，
2: 不记得，这么长时间我哪记得？去年6月18号那天的是端午节，
1: 那天秦江下雷暴雨，然后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脚骨折了，记得吧？
2: 嗯，记得。然后我还去医院看你。啊？
1: 那天你出差了对吧？
2: 对啊。
1: 嗯，然后你是坐飞机赶回来的。
2: 啊，怎么了？
1: 确定是坐飞机飞回来的吧？
2: 确定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省黄维娜等6名同志和台江县台盘村党组织等8个集体获表彰。
1: 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罗海乡等240名同志分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三都自治县都江镇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
1: 今天在京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娜是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了解她的故事。
0: 贵州4部基层群众自治地方性法规今天起施行，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体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3: 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或在各机关驻地分别收看实况直播。上午10时整，电视直播传来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熠熠的党徽、鲜艳的旗帜、庄严的场景感染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重要文献，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国际眼光，深情回顾了党105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郑重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紧跟核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下午，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徐林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表彰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旗帜、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书，是闪耀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光芒、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纲领性文献，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徐林强调，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前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贵州打赢脱贫。

民攻坚战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全省上下要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徐林强调，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稳中求进，善作善成，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营造新奇劲足丰正的干事氛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省委有关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

0: 罗海湘、何英、张成宇等三名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省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近日，青山实业华友控股集团来前考察毕节灵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建设情况。6月30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一行，对在建项目快速推进表示赞许，就深化下步合作进行交流。省领导郭强、郭希文、罗强，华友控股集团副总裁陈小军，浙江青山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晨参加。6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织金县、大方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嘱托走新路，感恩奋进展风采。马汉成来到灵煤化工先进材料项目基地，了解项目规划、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富矿经开，优化开发区布局和城镇规划，强化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天麻服装企业，强调要发展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走进村寨与基层干部交流，入户走访群众，强调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建强基层基础，抓好常态化监测帮扶、三加一保障、两清两改两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马汉成走进乡综治中心，强调要加强规范化建设，抓好矛盾化解、护苗行动等工作。在地质灾害治理点，强调要系统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安全。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30号，屈林同志为省委组织部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要求聚焦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推进组织工作。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共有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8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会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们。
3: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个荣誉，而且能够上台接受颁奖，心里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对我们基层联动党支部的认可，对我们给予高度的这个评价，我心里呢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做到这个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下一步呢，我们得加强支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4: 能够代表我们地质矿产这个战线以及那些同仁获得这个荣誉，说感到无比荣幸。特别是今天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嘱托，为贵州的富矿经开，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筑牢国家战略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我将继续扎根乡村大

0: 力，把我们的组织建强，产业搞好，服务搞细，不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盼。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十分的振奋，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把春天 A 品牌做实做优，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不辜负组织信任与群众的期盼。
2: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全省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汲取长征精神为例，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护好一方平安，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永葆初心，担使命，感恩奋进，心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理论辅导课、实践指导课和党性教育课。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要永葆追赶者的清醒、实践者的笃定、探索者的锐气，奋勇前进。
5: 您听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洗礼。从南湖星火到1亿多党员的壮阔征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主心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新征程上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要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我们的工作日常，在服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落实当中呢，持续的去锤炼政治参力，不断的强化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实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们要顺应传播变革潮流，抢抓数字发展大势，创新网上正面宣传，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中提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村两委班子将深学细悟大会精神，立足侗乡特色文旅资源，抓实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惠民服务等重点工作，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我们将持续做强文旅体融合、苗绣特色产业以及黄巴、黄江、黄牛三黄产业，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我们苗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化屋村建设成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9: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生产了132万吨原矿、58万吨金矿，完成全年任务的5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系统完善全链条生产配套保障，以集约开采、低碳生产筑牢绿色发展底色，真正做到富矿经开、产绿同步。
10: 我们将持续巩固白酒产业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成效，协同推进赤水河干流生态修复，强化智慧监管与精准治污，久久为功，守护赤水河碧水清流，以高水平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11: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专职型号总师、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纳此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0多年来，他扎根研发设计一线，从事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
12: 像我们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周六周日啊，也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但是因为你自己认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自然能够选择应该做什么。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干出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干的事儿。
13: 1990年， 黄维纳从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工程

0: 奥兰市的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放弃东部沿海待遇优厚的岗位，响应家乡政府邀约，回到平坝山沟中的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1: 分到贵阳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二所有一个风气，就是白天是给工作的，晚上是给业务的，你就把你的业务方向定为冷却。我当时因为大学那一点点支持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明白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确实按他说的每天晚上下了班开始看冷却的书。这个功夫是要下在日常，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回家以后至少也有一到两个小时是拿来学习新知识。后来我就去考了西工大，然后我的博士生在这个北航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往深做啊，也往应用上做。
0: 黄维娜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的努力，不断创新理论，建立超强冷却高温部件技术体系，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微尺度超强冷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多型先进发动机中。
1: 习总书记把我们航空发动机比作中国心，是我们作为航空发动机从业者沉甸甸的责任。贵州的航空发动机呢，没有断过线，二代机干到三代机，现在干到四代机，通过这个创新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生态的升级换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是我们未来航空发动机加速发展的主要的途径，是一定要推进的。我们希望在贵州呢，要构建一个航空发动机数字实验室，加快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的步伐。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珍惜我们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日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布贵州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9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0.3万个，其中女党员6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2.1%；少数民族党员7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6.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1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57.7%；30岁及以下党员24.1万名；31岁至40岁党员45.3万名；工人、工勤技能人员5.8万名；农牧渔民68.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3.1万名，学生3.4万名，全省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党组织覆盖率达100%。
2: 连日来，贵州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也激励全体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续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
0: 遵义市汇川区、仁怀市、凤冈县、余庆县等地，通过举行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门走访等形式，向老党员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3: 我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0: 毕节市七星关区贺章县也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佩戴好纪念章的老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50年党龄，50载荣光，在铜仁市万山区，78岁老党员罗仁清难掩心中激动。
4: 只有共产党在就是说领导下，农民才幸福。
0: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激励年轻党员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5: 那份入党的赤诚之心，我深受触动。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0: 6月29号，迎接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这面国旗于2012年12月21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一天也是关山湖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0: 示范区。近年来，观山湖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先后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1: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四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天起施行。今年下半年，我省将启动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强化党的领导、完善组织设置、健全选举制度等五个方面，明确村居委会主任可由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两委成员可交叉任职，
2: 明确居民代表由居民小组按照每20户至50户推选一人的标准产生，人口较多的社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推选产生，设立居民选举委员会，实行近亲属回避，放宽选民范围，非户籍人员从事村务工作一年以上经同意可参选，深化民主协商与监督，强化工作保障。
0: 昨天，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遵义市观音水库大坝主体顺利封顶，将转入金属结构安装和下闸蓄水前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底实现水库下闸蓄水目标。观音水库大坝坝高109米，坝顶长度306米，总库容1.21亿立方米，是一座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
3: 水库蓄水后，将有力保障遵义市城区、仁怀市城区及白酒工业园区生产生活用水和30000余亩农田灌溉及沿线群众勤足用水，有效有力补齐前辈水网短板，同步发挥发电效益。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央视新闻关注，电影四度热映，带火贵州红色旅游，当地以票根经济打通影视和文旅消费链条。
1: 6月29号，由省文联等主办的新戏建设者慰问演出走进国家电投贵州金源2×660兆瓦煤电项目，向现场600多名施工人员表示慰问。铜仁市第6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铜仁赛区选拔赛近日举行，赛事设虚拟机器人、无人机综合应用挑战等8个项目，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科创实践能力。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

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三月三、六月六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

0: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去把那些人牙子打死。
0: 我们就两个人，他们九个了。你这一开枪，嘣！这可是散弹，你的那些姐妹们都别想嫁人。
1: 那怎么办？就看着人牙子把姐妹们运走。
0: 看我的！

0: 赶紧把他们给我弄船上去。走，走，哎呀，过来点儿，起来。
1: 打中了，
0: 快拿着，给我打他，
2: 别出声，

0: 大哥，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皮外伤，这是散弹，隔着树距离有远，没什么威力。你们两个，我上去砍死他们！撤！其他的人都给我藏好！
2: 走，
3: 快点！快走！
1: 队长，队长，队长！
0: 这回你的枪可以派上用场了，等他们走近了就开枪。

你是白天女。

走。

0: 我来救你了，
1: 兰福，谁让你救我的？
0: 这一言难尽，回去让小翠跟你说清楚，你就明白了。我是想跟你想好啊。
2: 海盗，你好些了没有？我们胜利了，去庆祝吧。<笑>我救了你的朋友，这回你该答应做我的船长夫人了吧？
3: 少堂主，吃饭了。
4: 玉蝶姐怎么不来吃饭？
3: 她说不舒服，不想吃。我听见她一直在屋子里哭。

0: 我们朝夕相处十多年，你骗不了我。今天那个狂爱生说要救的老婆。
1: 欧阳天晴，她是我女儿。

0: 担心死我了，天晴，你还疼吗？我给你，太危险了，是，真的，真没事。
1: 天晴，梅花，七姑娘，
2: 七姑娘，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没事，
1: 你们两个漂洋过海的过来投奔我。我没照顾好你们，我对不起你们。七姑娘，你别这么说，不怪你，不怪你。我们去了警察局，但是他们对我们爱答不理的，我真是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还好是有惊无险，你们都好好的回来了。不然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回三水？我怎么去面对你们的父母？我怎么面对三水的那些长辈们？
3: 七姑娘，林姐，哎，各位姐妹们，我们对不起大家，让你们担心受累了。我们给大家鞠个躬。哎呀，七姑娘，都怪我，你罚我吧，是我对不起大家。要不是因为我贪图梅花的镯子好看，梅花怎么会起跑呢？梅花要是不跑，天晴也不会出事了。罪过都在我身上，七姑娘。
4: 你就是打我100个板子，你打死我都认了。
5: 小翠，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豆腐庄是有规矩，但什么时候用板子打死过人了？行了，小翠，你别哭了。也都怪我性子急，没让你说清楚。再说了，好看的镯子谁不稀罕？ 我哥要是有钱，早早就送你一个。你还用得着喜欢这个吗？这个死来福，送什么不好，送这破玩意儿，还不亲自给我，让你转送，害我也就算了，还险些让天晴搭上了性命。回头我非打扁他的脑袋。小翠，你过来，因为我们的事儿，让天晴受罪了，我们给天晴磕个头。
6: 哎，别，
7: 大家都是一起过分来的姐妹，你们不用跪我呀。我从那天下船就看出来，你俩是最要好，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你们俩就把话都说出来。
8: 只要你俩好，我欧阳天晴受点苦又算什么呢？
6: 你看看天晴这话说的啊，多大气啊！
9: 是啊，是啊。
8: 你别光顾着跟姐妹们亲热，你的阿海哥为了救你，伤得可不轻。要我说啊，你应该赶紧去医院给他送点饭吃哦。
10: 对，应该。
8: 阿海他，哎呀，这两天让你们急的呀，也没去买菜，就实在是也没剩什么东西了。我跟面线伯拿了点牛肉，给阿海呀做了碗牛肉饭，你快给他送去吧，他为你受了那么重的伤，可别让他再饿着了。
11: 谢谢林姐，七姑娘，林姐，我先去了。哎，哎呀，这一天一夜的悬着的心呐，总算是落地了。大家都得吃饭吧？你们都不饿呀？
12: 饿，饿呀！
8: 我去煮饭啊，我煮的快，我来帮你。哎，阿贵，现在开火哪来得及呀？我已经跟面线伯说了，让他今天呀不做别人的生意，面线我们全包了。
13: 我们姐妹们也换换口味啊！走，拿面线去。面线来喽！来福兄弟，你没走啊？
14: 我能走吗？刚把美花救出来，我还没跟他说话，就被面线伯拉着帮忙。美花，饿坏了吧？你先吃。
13: 来福，你眼里心里只有美花啊！那有什么丢人的？你们笑什么嘛？可别怪我，来福没看上别人，谁让美花长得俊呢？美花，
5: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阿飞，老虎，可都是星州响当当的人物，在一天之内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你阿海这回可是名声大噪啊，照这么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跟我哥平起平坐了。
1: 佳姐，别和我开玩笑了，我杀人都是为了救我老婆，我阿海以后不打算在江湖上混了。
0: 你进龙王帮也小10年了吧，头一回杀人就弄得惊天动地的。

0: 却不是为了帮派，而是为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子。这女孩子命可真好。但你不知道吗？从小到大，敢跟我林龙娇抢东西的，尤其是女孩子，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1: 哎呀，啊，哎，娇姐，他哪有和你抢什么东西啊？你就大人有大量，我求你了，你就放过他吧。
0: 好你个邝海生，你可真会装傻。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是我追的他，他根本就不喜欢我，而且我也和你说过了，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你是天上的龙，我是地上的虫，就不是一回事儿。
0: 行，是我输了，但不是输给那个叫欧阳天晴的，我心里还好受一点。我会跟我哥说，让你永远退出龙王帮的。而且我也决定听取你的建议，买去欧洲的船票了。

0: 好好养伤吧。这位小姐你好，我听阿海好像是叫你娇姐吧，也不知道娇姐喜欢什么。改天我准备一份礼物，登门去感谢你的大恩。
1: 谁稀罕你的礼物？别辜负了阿海，不然心中又会多一个孤魂野鬼的。

0: 是不是疼得厉害啊？不是，想到你受的苦，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想想我自己，我心里也很难受。
1: 我是一个孤儿，现在连龙王帮也没了。你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吗？还有阿九啊。
0: 小九要跟着龙哥混，他现在没我这个大哥，他要去找另外的大哥。
1: 可你还有我啊。

0: 你还有个朋友，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不是我朋友。
1: 你是我老婆。算了，看在你受伤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让你叫一声，谢谢你，又一次不顾生命的。

0: 会用一辈子去报答的。
1: 你说完这话，我突然之间就不难过。
2: 天晴，你们看见南兰小姐了吗？南兰小姐和海盗去救你们去了。
3: 海盗？
2: 啊
3: 啊！我当时在丛林里确实看到有人用飞刀，后来开了枪，但是没有看到人。
2: 这个南兰真是太不听话了，为了救红头巾，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这可怎么是好啊？
3: 桃姐，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的这个背影配上夕阳，特别像我梦里经常见到的一幅画。
1: 别贫嘴了，说吧，为什么要绑架我？我值多少赎金，开个价吧。
0: 白天女果然爽快，可是我并不想要赎金。
1: 别以为把我留在这儿，我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你若不送我回去，什么都得不到。
0: 看不起我？我说过我不想要钱，我呢只想要船长夫人。南兰，
2: 我这婚还没求呢，你怎么？我这花了好多钱才买到的。南兰，你也不至于扔了吧？
0: 要不然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这段时间你跟我的船出去走一走，晃一晃，我们来一次朋友一样的旅行。我要带你去看那些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岛屿，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珊瑚，各种颜色的鱼。我相信通过这段时间你一定会更加的了解我。我保证，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生活，一定会比从前过得更快乐更开心。
1: 郑谦，我跟你说，我必须要离开这里，游神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星州的穷苦百姓知道白天女被绑架了，一定会很难过。再有，我资助的学校还有医院都会大乱，所以我不能在这儿，必须要立刻回到星州。
2: 可我现在没办法送你回去啊，你的那个总督朋友已经封了海，海军现在在四处巡逻，我送你回去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 你可以把我放在小船上，我自己划回去。
3: 谢谢你啊，三叔。
4: 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了，恐怕没有必要叫我三叔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当我们陆家的孙女，为了钱吗？但我看你不是那样的女孩子，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讨厌我，那拒绝我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
3: 我很喜欢奶奶，我从小没有见过隔辈的长辈，我也曾想象过自己有一个奶奶，甚至在梦中梦见过她的模样，但没有想到她这么的高贵，这么善良，这么慈祥。三叔，我跟奶奶非常投缘，能够认亲也是我这次来星州最高兴的事。还有就是这次和三叔出去，让我见识了你的智慧勇敢，在陆家能有你这样的长辈，也让我觉得格外的欣喜。三叔，我们出去一天了，赶紧回去吧，别让奶奶着急。
4: 要回去你回去，我现在觉得这个家

0: 我这个侄女不别扭的时候，我在下厨做顿饭给三叔吃。
1: 展元老师，你可回来了？怎么了，展元？白老师，我听奶奶说，我可以教你姐姐了。以后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家的，我有姐姐了，我可以随时随地喊你姐姐，是吗？嗯，
0: 展元，我的好弟弟。
1: 姐姐，我可以亲你一口吗？
0: 当然。

0: 来，孙女，这个好吃。谢谢奶奶，你也多吃点。嗯。展元，鸡肉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啊？嗯。吃鸡肉。谢谢姐姐。不客气。
1: 展元，喜欢姐姐对不对？
2: 对。
0: 那好，从今天起就和姐姐一起住。
1: 真的可以吗？
0: 看你妈妈做什么，这个家奶奶说了算。我说可以，就可以。
1: 当然可以啊，你喜欢姐姐，就跟姐姐一起住吧。姐姐又能教你读书，又能陪你玩，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太好了，姐姐。 奶奶，二叔、二婶，我吃好了，我先回去收拾东西。你们啊，慢慢吃。嗯。奶奶、爸爸妈妈，我也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0: 吃好什么了？坐下。就喝了这点粥，吃什么了？别学他。他是谁呀？
1: 哎呀，妈。
0: 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这还没适应过来呢。
1: 展元啊，姐姐刚搬到大屋子里面住，她要收拾行李，你好好在这吃饭，别去捣乱啊。
0: 光说有什么用啊？她是孩子，你把那碗粥给她喂到嘴里不就完了吗？啊，
1: 我不想吃，对不起，妈妈。
0: 没事儿，妈，我带展元去厨房重新盛一碗，你慢慢吃。

0: 妈，你说你这个孙女认呢？
1: 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是没什么意见的。我一向孝顺，你是知道的。妈，你要是喜欢孙女，多认几个我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看，这老三吃饭就没回来，估计就是因为这事不高兴了。
1: 老三在欧洲受的是洋派教育，他有主意了，我管不了他。
0: 那你就管我呀。
1: 我管过你吗？你的生意做得一团糟，我问过你吗？生意不说了，你连个女人都管不好。
0: 我媳妇怎么不好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你告诉金碧云，别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让她收敛一点，不然我要她好看。
2: 二爷要出去啊？
0: 我有应酬。

0: 帮我弄下领带。
1: 啊，你稍等，我这衣服刚才弄脏了，我换一件就过来。
0: 你又不出门，弄什么衣服？帮我弄下领带，离我远点，别蹭我身上。弄。你是怎么惹我妈了？
1: 我没惹她呀，我对她一向言听计从，我怎么敢惹她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是你媳妇，我怎么可能瞒你呢？
0: 那为什么妈今天说出那样的话？我妈可不是一个一般女人，她虽然厉害，但是她不会冤枉好人的。说吧，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做了什么不守妇道的事，被她抓着把柄了？
1: 我没有，我
2: 真的没有。还敢嘴硬？我告诉你，我妈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她让你收敛一点，要不然让你好看。要我说，你也够废物的，怎么就连妈都哄不好呢？家都让你管了，可是你管不明白呀，弄个干孙女来持家替你，你不嫌丢人吗？
0: 我告诉你啊，二爷我要纳妾了。既然你管不好家，我就找个能干的回来，我们陆家不能交到别人手里。
1: 你去哪儿啊？
0: 你管得着吗？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1: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应酬少喝一点酒，免得开车不安全。
0: 你说这些废话有意思吗？我喝多了自然会住在外面，不用你担心。我要像你这么笨呢，我现在就去死。

0: 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太好了，展元，你一句都不差。
0: 姐姐，你不但英文教得好，你都华文教得更好。
1: 展元要是愿意啊，以后姐姐每天教你背古诗。
0: 太好了，姐姐，姐姐以后在家教我，就别让我上学了。我想24小时都跟姐姐在一起。
1: 那可不行，上学不能耽误。展元要好好学，做一个优秀的学生，奶奶跟姐姐都会更喜欢展元。

0: 妈，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看你晚上没怎么吃好，我就做了碗汤给您端过来，来，趁热喝吧，妈。
1: 用不着，你自己端回去喝吧。
0: 妈，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让您对我这么不满意？
1: 你想知道吗？
0: 想。
1: 你过来，我告诉你。跪下！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问你，那天你晚上出门，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你一夜没归，你干什么去了？说呀！
0: 妈，那天雪桥也一夜未归啊。
1: 他是个男人，他睡在外边一天算什么？你是个女人呐，是陆家的媳妇，你丢的不是金家的人，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懂吗？
0: 妈，我没跟你丢人，我那天就是心里乱，闷得慌，叫了个黄包车出去兜兜风，然后我就在小旅馆睡了一晚上。

0: 跟我这么说可以，可是你能和所有的下人都去这么解释吗？我们这种人家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别人嚼耳根子。
1: 我明白了，是白薇在你面前告了我的状，让您觉得我不守妇道，所以您才这么对我的。
0: 胡说，我孙女才不是告状的人。别以为你在我们陆家装得不错，我看到你的妹妹我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得可怜兮兮的，没有用。你在背地里做的那些脏事早晚会被抖露出来，那时候就会丢我们陆家人的脸。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的，等到那一天让全兴州的人都笑话我们陆家，我会让你的男人写一封休书给你。不对，现在不叫休妻，叫离婚。
2: 妈，妈，你怎么能让雪乔跟我离婚呢？就算我做错了什么，也不至于此啊！更何况还有展元呢。
0: 展元是我的孙子，我不已经让他的姐姐去管他了吗？他姓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免得让我看见你生气。还有，既然你主动来找我，那我就提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可以给你一些钱，你现在还不算太老，再找个人家嫁了也不难，这样也对得起你叫我这么多年的妈了。
2: 我进陆家快十年了，妈，您不会对我那么狠心的。我知道您看不上我，从开始就看不上，就因为我们金家没有嫁妆。妈，那我今天先不打扰您了，留在这儿只能惹您更生气。等明天，等您气消了，我再过来给您赔罪。

您怎么来了，孙女啊？你带孩子比那姓金的女人带得好，多谢奶奶夸奖。来，孙女，今天认亲的时候闯进来的那个女工，说你有枪。 你要是不想解释，可以永远不解释。但是你要是有话想说，也可以随时来找我。奶奶岁数大了，较少，多晚来找我都行。

0: 陆太太，阿娇小姐，我记得之前你去找我说龙哥要请我吃饭，
1: 那都是哪一天的事了？今天我哥已经吃完了。啊，
0: 没关系，能不能麻烦阿娇小姐帮我问一下龙哥，今天方不方便？就不用我问了吧，你跟我哥都已经那么熟了，自己进去吧。说来也巧。 你妹妹约了我今天去喝酒，
1: 是吗？那真是太巧了。我妹妹酒量不好，麻烦阿娇小姐帮着照顾一下。
0: 我哥酒量好呀，但酒不醉人，人自醉啊。也麻烦陆太太照顾她呀。
1: 啊，
0: 走了。

0: 来了，快去开门。哎，
1: 小姐，还真是你呀、
0: 啊！
1: 真被老太太说中了。哎，快进。
0: 孙女，快过来坐吧。黄妈是自己人，她是我的陪嫁丫头，跟了我几十年，信得过。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她的面说。

0: 你这白天不都磕过头了吗？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奶奶，我之前跟你撒了谎，你看了这些信你就明白了。

0: 皇妈还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不我孙女她自己带过来了，这是我大儿子写给他女儿的信，他把女儿放在了上海，时隔20年的骨肉分离，这都怪我呀。
1: 奶奶您别哭啊，是我不该骗。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有自信。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1: 对。它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
1: 鲜奶油，
0: 这三个都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香啊，酥皮的香，嗯。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

0: 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1: 对。那需要哪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
1: 吃南瓜派比较多是吗？
0: 都有，
1: 都有，
0: 有的鸡肉派啦，什么东西，只要是派都可以，因为南瓜可以放，南瓜很耐放。
1: 它最久可以放多久啊？一般就是只是把它室温保存的话，
0: 你如果没有损害的话，放个半年都没问题。
1: 哦，真的
0: 啊？
1: 哦，那我们家那个南瓜有救，朋友送我两个大板栗南瓜，还有一颗没有吃，我就把它放在冰箱上面。那我这一次回去十二月份还可以做起来。
0: 你要放在这个阴暗然后干爽的地方，对，它就比较不会
1: 怕水、怕阳光是吗？
0: 怕潮湿，
1: 怕潮湿。
0: 对，
1: 嗯，可以，可以，可以。菠菜。
0: 对，菠菜我们稍微烫一下，为什么？因为烫一下之后的草酸会拿掉，对，所以草酸拿掉之后，待会煮起来的话，它就比较不会有一个涩味、苦涩味，对。
1: 而且菠菜好像和培根很搭，对。
0: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菠菜带点涩味，它刚好可以去掉肉类里面的一些腻。

0: 好，那做法很简单，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鲜奶油，这三个都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好，
0: 那或许又是什么？好比说，因为我们农作里面也好或干嘛，其实咸派这件事情谁都有办法做。你现在这个很方便，这样像这样的派品，市售都有在卖。那你把任何的料做完之后，把它调匀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下去烤，都可以。你们家剩下的任何东西，好比说你们家常常吃东西会剩下什么？
1: 剩下比如说肉馅。
0: 肉馅还有嘞？
1: 还有一些青菜。
0: 对，把它弄一弄，把它这样加一加放进去，就是咸派了。
1: 它就是咸派。
0: 对对对对。
1: 哦，不难。咸派是咸口的嘛？
0: 对，

0: 有没有？你把这些东西都拌完拌进来之后，它感觉上就已经很好吃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
1: 蒸熟的南瓜，
0: 蒸熟的南瓜放进来。
1: 不用切是吗？差不多大块。
0: 因为它遇到油的话，自然就会散开。对。其实最开心的，不管是什么节啦，
1: 就是能跟亲朋好友相聚。
0: 没有啊，对学生来说，可以放假永远是最开心。
1: 那成年人还不是可以放假？只不过就是如果你选择在过节的时候放假的话，你拿不到三倍工资啦。
0: 应该说从十月份开始吧，西方很多国家就开始不断的休假。我仔细的说，那时候到后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在
1: 放假。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很期待就冬天的到来。
0: 那时候其实说实话不晓得，
1: 不晓得，不晓得什么？
0: 因为在念书嘛，然后刚去温哥华，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哎，怎么又放假？哎，怎么又放假？
1: 没有交很多外国的朋友吗？
0: 其实说真的，留学生刚开始出国的时候
1: 害羞是吗？
0: 不是，你要交外国的朋友其实机会不多，因为你刚去都是语言学校嘛。语言学校怎么会有机会让你交到什么外国朋友？
1: 是啊，
0: 你最多的外国朋友就是老师啊。但我们老师也都很不错吧？
1: 怎么说呢？
0: 就会跟你，我们甚至就是会平常会
1: 约饭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这个做好了，
0: 这边放好了之后，我们放鲜奶油进来。因为我刚刚没有把它直接放进来的原因是太烫，太烫，
1: 烫了它会凝固是吗？
0: 我怕烫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对食材没那么好，所以稍微凉一下之后放进来，然后把蛋拨进来，蛋是让它凝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它拌匀，不然它没有办法凝固。然后 cheese。
1: 咸派三件套，咸派三件套是吧？
0: 你很喜欢下标哦。
1: 不是，这得记住嘛。自己在家做就得买这三样。
0: 哇，好好吃哦！
1: 它现在有已经调过味了吗？
0: 培根的味道，对，我没有特别调味。所以说，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多历练是好事，但是年轻的时候你永远就会因为你的历练，你会发现古人有句话真的说得非常非常好。
1: 什么？
0: 乐极生悲。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发生在我周边任何人身上都发生过。好比我们那时候去滑雪，刚开始滑的时候那个人开始比较会滑了，就开始乱滑了。对，
1: 然后就
0: 滑雪其实不可怕，可怕是什么？
1: 可怕的是
0: 你刚开始不会滑的时候一点害怕都不会，因为你会慢慢滑。
1: 无知者无惧嘛。
0: 怕不是无知者无惧，那还好。怕的是你已经觉得你会滑，你开始去追求速度跟追求这样，
1: 那就会摔得很惨。
0: 那个时候就很危险。
1: 就人家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就开始滑了，开始开心的乐极生悲了。
1: 我最乐极生悲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
0: 是吧？
1: 就是我硕士答辩那一天，完成了这个云答辩之后，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非常高兴，我手舞足蹈去找我们家狗狗，我跟他分享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我们家狗狗正在睡觉，然后我过去抱它，结果它咬了我一口，然后我就刚答辩完半个小时就去医院打破伤风了，手被咬了几滴血，就是手指。
0: 那这不叫乐极生悲？
1: 那不叫乐极生悲吗？就好不容易完成人生的大考，结果就
0: 但是你们家的狗不服管就好。永远都有乐极生悲的事情吧，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人生不要追求太过极致，过犹不及。
0: 年轻的时候永远都会这样，
1: 那老了以后呢？
0: 老了之后你就不会了，因为第一个你沉得住气了。
1: 沉得住气，那不会没有那样子开怀的喜悦。
0: 但是你开心的话，你还是你会开心归开心啊，但是你会比较沉得住气啊。
1: 真的。
0: 比如说，好比你以前，比如说你做了任何事情，你做得很好。你的庆祝模式到年纪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那比如年轻的时候会，
0: 年轻的时候比如约朋友啊，对不对？去喝酒啊，对不对？聚啊，对不对？然后喝完酒之后开心的坐车开车骑车回家，然后出车祸，对不对？乐极生悲。
1: 还有那种，
0: 对不对？
1: 特别开心出去淋雨，结果第二天感冒。
0: 对，
1: 年轻时候会做，
0: 谁会特别开心？

0: 去淋雨啊？你也太奇怪了吧！你那不叫乐极生悲
1: 吧？叫什么？
0: 你这奇怪庆祝法。
1: 年纪大就不会这样了，就看淡了是吗？过生日都不买蛋糕了。
0: 我最记得。

0: 对，然后就很开心的跑去那个穿雨鞋就去踩水，
1: 踩水。
0: 哎，踩着踩着被同学叫回班上。
1: 为什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结束，大家就回班上课，所以我看两个人还在外面踩水，
1: 玩得太开心了。
0: 对，然后我还记得被叫到那个办公室去。嗯，
1: 办公室老师说什么？
0: 然后办公室老师，我们老师说怎样？我说你没有，我们就没有，就还没时间还没到，我们就跑去那边。嗯。哎，我们隔壁班的老师，我有点记得，他姓赖。嗯。
1: 赖老师说什么？
0: 他在旁边悠悠讲说啊，雨中散步啊，很有气氛嘛。小学就是已经被骂了，还在旁边给我说风凉话，
1: 不咸不淡的说，是吗？
0: 对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烤盘拿出来，就可以放进去烤了。200度，
1: 哦，上下火吗？还是上火？
0: 200度，大概烤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好，好，我们等一下，等它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哇哦，烤好嘞，好香哦！
0: 你今天这一次你的口头禅都是这句哦。
1: 因为饿啊。它里面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半凝固的还是？
0: 对，半凝固。
1: 半凝固的状态。好香啊！酥皮的香，
0: 来试试看。

0: 一小口瓦尔拉斯。
1: 嗯，好吃吧？
0: 嗯，里面还是那种比较松软的状态，没有完全凝固。如果完全凝固，它就可能吃起来有点腻，粉粉的，是吗？
1: 它其实只是 cheese 跟蛋，它融合在一起，对。
0: 而且就吃起来有种错觉，好像你放了咸蛋黄一样。
1: 因为南瓜，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放咸蛋黄进去。
0: 哦，真的。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变体。
1: 对，只要把我刚刚提到就鲜奶油，然后 cheese 跟蛋，把它结合在一起放上去，其实整个东西都可以拿来用，都没有问题。
0: 太平三件套。
1: 对，那这是比较西式，但你也可以做成中式。
0: 中式要怎么做？
1: 中式一样啊，你还是放 cheese 啊，无所谓啊。
0: 但是让它怎么样风味可以更中式一点呢？就不要放培根，放我们的金华火腿、纤维火腿。
1: 嗯，你知道逻辑还是一样，是西式逻辑。看你中式，好比说你今天麻婆豆腐也可以放啊，对不对？
0: 麻婆豆腐，
1: 当然，你只要这个盛盘这个气，它没有什么麻婆豆腐本身会勾芡嘛，那你再放一点气之下，它也会很好吃啊。
0: 哦，那是个川味的咸派。
1: 你这个基本上想要放什么样子的食材放到派里面，只要水分不要过多，不要让这个派它的派皮松软掉，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咸派。好 ，OK。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1: 今天来做一个罗望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2: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1: 那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把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
2: 对对对。
1: 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2: 让它裹上就好。嗯，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1: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2: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来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来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今天来做一个罗望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0: 那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把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1: 让它裹上就好。嗯，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
0: 今天来做一个罗望子虾哦，跟大家介绍一下罗望子。
1: 罗望子是什
0: 么？今天因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这是酱。那一般罗望子就有一个像炸的那种甜甜圈，有一圈一圈一圈这样。
1: 它是炸的东西吗？
0: 不是，就是它的果实看起来像甜甜圈一样。对，它是带酸，这在东南亚是很常拿来用，不管是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都很常拿来用
1: 罗望子。那他们怎么用呢？一般用来
0: 一般，比如它可以炒任何东西，比如说你需要柠檬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你需要有一点带香料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想尝一下它什么味？
0: 可以啊。哇，酸不酸？
1: 像那个青梅，比青梅还要再酸。
0: 对，所以在煮这道菜的时候，一般都会放比较重的味道，比如说甜的会比较稍微重一点，对。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嗯，
1: 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0: 或者
1: 说你食欲不振的时候。
0: 也不是说夏天，因为那边没有冬天了。
1: 对，对，适合我们的夏天。
0: 对。那红葱头是一个基本的配备，那它的味道会比洋葱来的重。嗯，对。然后把辣椒两根放进来，这边我放两颗蒜进来。哦，然后香菜的部分拿一些进来。
1: 好。
0: 对，然后倒点油，把它打成酱。
1: 菜籽油。
0: 对。好。
1: 要调味吗？现在？
0: 现在先不用。
1: 好，先不调味。是不是在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甚至都可能不用这种搅拌棒，它是直接捣的？
0: 对，用磨的。嗯。对。
1: 那是他们的古法吗？
0: 像我之前去，出外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在卖那个，就是捣的那个，我也买了一个。
1: 那个石臼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很费力耶。
0: 但是那个磨出来味道是很足的。
1: 对，那甚至现在有一些在国内的，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东南亚馆子，他会有人专门在门口去磨。
0: 对啊。
1: 然后这样子就是显示他们比较古法，
0: 比较地道。
1: 对对，也是一种招揽客人的方式嘛。
0: 对。这个也是我常常会，煮那个拉萨的时候
1: 会放，
0: 但我还会放番茄。
1: 那你第一次吃到罗望子虾是在哪儿啊？也是在东南亚？
0: 在泰国。
1: 在泰国。
0: 泰国的市场。啊，
1: 它是东南亚特产的这种水果啊，或者说食材吗？
0: 有人说它是从非洲传过去的，但因为研究不可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非洲传过去。
1: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比较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0: 对对 对, 对，我认识的一个泰国厨师，他做菜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吓一跳。
1: 怎么说？
0: 就是好比说，我们会认为说，我现在要煮这道菜，我要它甜，但是你不希望它太甜。
1: 对。
0: 那你是不是糖少加一点？
1: 对啊。
0: 但他们逻辑不是，
1: 那他们是什么？
0: 我糖要加这么多，为了他不要他那么甜，我放别的东西下去，让他变得不那么甜。哦，对，
1: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
0: 它的味道就很饱和。哦，
1: 我懂了，他们那边的露薯就是浓郁，
0: 浓郁真的是浓郁，因为你没有浓郁，你没有食欲嘛。
1: 就像他们那边很多菜给我的就是比较大概的印象都是比较跳跃的，不管是色彩上还是味道上。
0: 当然，因为那些都可以增进食欲的嘛。好，这边我先来煸一下。很习惯要煸红葱头，就会想说要放芝麻油，但是他们是没有芝麻油，没有加芝麻油这个。
1: 他们是就是用菜籽油是吗？
0: 对对对对，差点忘了。它香气一定要很足啦，如果说香气不足，你做东南亚菜就不像，这是很有趣的。
1: 但是是不是东南亚菜他们制造这个香气的

0: 这种方式和咱们中餐讲究的锅气还是有点差别呢。
1: 锅气是锅气啊，可是香气是从食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香气。那中餐话比较多的香气是从比如说煎煮炒炸这些去点出它的香气，或者酱香味啊。
0: 对，
1: 他们的香气有时候比如说柠檬味道很浓啊，或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香料啊 spice， 他们都会拿用，这是中餐比较没有的。好，这边油葱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刚刚放进去里面的，我们是不是有红葱头、
0: 对，
1: 大蒜那些，它其实都还是生的状态。
0: 我们要再把它炒一下。
1: 对，这时候你要把它炒。然后煮这个菜很有趣，就是你刚开始在煮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很辣。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蒜头啊，那些都会很辣。那等到那个不辣之后，这个就差不多好了。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罗旺子的酱放进来。
0: 加了罗旺子酱会怎样啊？它会不会煮一会儿，它的酸味会没那么酸？
1: 加了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补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的。
0: 对对对，它甚至比柠檬还要更加深沉的酸。
1: 哦，你要小心哦。
0: 来喽。虾，一样都是高温进去。
1: 嗯，
0: 变色了，要把虾子炸透是吗？
1: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时候炸，它如果没有炸到整个熟，它是半生不熟，你放过来这边，我们又马上放进去煮的话，它的虾子的肉就会开始没有那么脆口。
0: 所以要把它炸到
1: 透，
0: 炸到全熟。
1: 对，

0: 香啊。
1: 好，那这边
0: 味道就很东南亚了，现在这个香气。
1: 再多给我一根汤匙。
0: 好。如何？
1: 嗯，稍微好一点。
0: 再加椰糖。
1: 惊人哦。
0: 但他们就是会放这么多了。

0: 开始有样子出来了，完美。你看咸度什么都有了，把它煮滚沸之后，虾子过来。
1: 这个时候动作是不是就开始可以变得很快了？
0: 没有，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1: 让它裹上就好。嗯，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香哎。
0: 香，而且你到底吃会不会吓一跳啊？非常下饭，可以消暑的一道菜。
1: 哇哦，油葱酥。
0: 就来点葱油，
1: 葱油
0: 好，这个罗旺子虾它就完成了。哦，好香，试试看。试试看。
1: 好，谢谢师傅。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别虾子的做法。
1: 对，
0: 以台湾来说，做法很多，比如说像台湾衍生出一个所谓胡椒虾。啊，
1: 我们之前好像也做过。
0: 嗯，可以，光是它外面的这个壳啊，你不要这样，要这样，
1: 要这样吸是吗？
0: 香不香？香不香？
1: 哇，青梅的有点类似于青梅的那种甜味，会在里面比较解腻。
0: 食材它很有趣，是如果我今天

0: 这个虾我就跟你讲说烧大虾，我跟你讲，你没有吃过罗旺子，你打破头就做不出这味道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啊，你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有那种所谓的，有机会可以让你吃，嗯，让你知道怎么做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食材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味道出来。
1: 而且它真的是比较偏甜口的，但它那个糖又和蔗糖不太一样，它有一点点那个椰奶的香味，是椰子糖嘛，对吧？
2: 对，
1: 也是当地的特色的。
0: 那你看我们刚放的糖，其实我们放不少。
1: 非常多，
0: 对不对？
1: 但不腻。
0: 如果没有放那么多糖，你
1: 就觉得味道不够，
0: 不够沉，不够重。
1: 对对对
0: 对 对。
1: 而且虾子也是刚刚好的，嗯，脆的。
0: 那个酱，你想象一下，你今天你有去过清迈吗？嗯。那你是去清迈的时候热不热？清迈其实算好，因为清迈算是在泰国是它的避暑胜地啊。
1: 真的吗？那我已经热到发疯了。
0: 你要是真的去那种热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外景。我记得我吃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它也没有冷气，嗯，然后地方也小小窄窄，然后就说要点一个这个罗旺子酱的，我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说真的也没有特别感兴趣，因为已经热到已经
1: 发懵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后来就一坐下来，小小，我觉得桌子也小小，我说好，来罗旺子酱。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吓一跳，我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吃？而且它完全把你的食欲给激发出来，
1: 因为它又甜又甜又咸，而且还带酸，对吗？
0: 对啊。
1: 又跟普通你往常吃到的那种。就是泰式的虾子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那它的里面我并没有放任何的盐巴，我放的是鱼露。那鱼露又是鱼鲜的东西，所以它里面它吃起来是非常爽口舒服的，
1: 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它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1: 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他不会让你失望。就算这样你失望了，你下次不要再吃就好了。话说我短时间我应该会再去一趟泰国。
1: 那你还会再吃罗旺子虾吗？
0: 我当然会了，而且我什么都吃。
1: 会为了吃而去一趟旅行？
0: 吃是丰富你旅程的另外一种的方式。有人可能喜欢逛街，有人喜欢打球，有我喜欢吃，我喜欢打球，我喜欢去了解各个地方不同。
1: 因为只有在地的美食你带不走，你只能带走在那吃东西的回忆。
0: 对。好，大家有机会可以买罗旺子酱来试试看，你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南亚料理。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它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芒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嗯，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嗯，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的竹笋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0: 不是，这是新鲜的。
1: 啊，这是新鲜的吗？嗯。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0: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笋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笋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笋。
1: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笋，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1: 它之前是这样子吗？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笋的蛋吗？是吗？
0: 对。
1: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0: 裂开之后的问题。
1: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0: 对。
1: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0: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1: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笋，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它吧？
1: 是它。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笋，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0: 就是
1: 草木的凉意，
0: 嗯，有点草
1: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草，
0: 有点那个草香味。
1: 嗯，我没猜错，这是一个凉拌面，是吧？
0: 这是个凉拌的汤，凉拌的汤，对。
1: 这里面是什么？
0: 这是黑糖。
1: 因为竹笋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0: 竹笋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1: 嗯，那
0: 你如果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它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舒服。口感是非常迷人，
1: 很迷人，觉得很。
0: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1: 这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0: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1: 煎西瓜？嗯，
0: 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嗯，
1: 有记得。
0: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对。
1: 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0: 对对对，西瓜球。
1: 橄榄油。嗯，
0: 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1: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0: 没有，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你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
1: 真的。哇哦。
0: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后来尝过之后，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1: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调味了，是不是？
0: 会吓一跳。
1: 试一试。
0: 那这边是竹笋。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1: 那要洗吗？
0: 我用穿的就可以。
1: 穿一下。
0: 对。平常吃竹笋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笋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1: 伞真的。
0: 对啊。
1: 是那种蕾丝伞。
0: 对啊。
1: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0: 筷子，
1: 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0: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1: 让它降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竹笋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0: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笋，那一般竹笋还有灰色。哦，
1: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0: 不一样。那竹笋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笋。

0: 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1: 真的，
0: 你有吃过新鲜
1: 吗？这也是我第一次。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0: 对，
1: 哪儿产的呢？
0: 贵州靠北边。
1: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0: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你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1: 像人鱼的尾巴，
0: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1: 对，它不会烂。
0: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1: 东西面多不多？可以吗？
0: 差不多。你给我点冷水好吧，放这边。
1: 生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0: 不会，
1: 它不会，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吗？
0: 对。把它放进去泡，
1: 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0: 哎，不要不挤干的，不是挤破哦。
1: 你感觉它滑滑的，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0: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哦，
1: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0: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我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1: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0: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可以看有没有
1: 浑浊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
1: 现在让它更脆，
0: 更有弹性。对。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1: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0: 你会爱。
1: 尝尝看。
0: 哇，好吃吧？嗯。
1: 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
0: 跟
1: 悦耳，好悦耳，
0: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嗯，
1: 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0: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嗯，
1: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就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嗯。好吃，
1: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哦，过瘾哦！
1: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0: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嗯，竹荪盖面。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哎，欢迎光临。

0: 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哦，竹笋运气好，一人一根。
1: 一人一半，
0: 想得美。
1: 你是我的好玩伴。
0: 葱心面，好，请吃。
1: 先吃面，清甜的。
0: 很清爽哦，好像泡过的黑糖西瓜，有坚果，
1: 多了一点，确实有了一
0: 焦糖味，然后芒果、
1: 地瓜的甜味，
0: 然后竹笋。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
0: 是，
1: 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笋它跟竹笋一比就是
0: 满的，对不对？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但是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笋很好吃，冰米酒，冰酒酿。
1: 你启发了我。
0: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笋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1: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0: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了。竹笋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1: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0: 所以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笋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笋，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说我还是要鸡汤放竹笋，那当然也没问题。
1: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0: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嗯，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4: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5: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由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屯捕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向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
0: 哥，
3: 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2: 哟，劲儿还挺大。
1: 野哥，
6: 我知道我现在也学会到一点点呀。
0: 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挨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啊。
7: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7: 还有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也挺好的。
2: 夸夸的。
3: 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
0: 是
3: 吃这一块儿，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2: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0: 哇哇，好帅呀！
8: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ง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9: Hello.
8: Yeah.
10: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11: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0: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11: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8: Let's go inside.
7: 那边好酷，哥一下。
12: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13: 是啊。
8: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3: Be careful.
8: Okay.
13: Okay.
8: Okay. Oh my god.
14: You're good, Frank.
11: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7: 那都没第二季保险是吧？
2: 没有。就纯手爬那个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11: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13: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我叫 pig.
11: The fat meat.
2: 腊肉。
13: Pig.
8: Woo. What is it? Woo! It's like crystal.
13: It's only a water.
7: 全是宝藏。
8: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0: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艾琳没有

0: 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1: 因为当时我也身体也不太舒服。
0: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2: 下次补的。
3: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4: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1: Oh, yeah.
4: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3: 100 years grew up once.
5: 100 years.
1: Yeah.
5: So
1: this one maybe like million years.
4: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5: 1,000 years.
3: Very old.
5: Very old.
1: Yes. Hi, grandmother.
6: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0: 一生几辈子。
7: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鹅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8: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7: Like a forest.
9: It's a forest.
7: Yeah, you see.
9: Snow forest.
7: Yeah, snow forest.
1: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10: Hin ngo hin yoi.
1: Wow, yeah, yeah. Okay.
7: Hin ngo hin yoi.
0: 多浪漫，我们这个
1: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11: 钟乳石。
1: 钟乳石。钟乳石。
7: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12: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3: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7: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1: Yeah.
7: It uses the suit
1: to catch the
7: other bug to eat them.
3: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8: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那些场，
0: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13: We are very good luck.
3: 这里有蚂蟥，
10: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吧？
3: 这个叫洞穴水蛭。哎，
7: 它吸血。
1: What is it?
10: Bite.
7: It's your blood.
10: Sucks the blood.
7: A mosquito.
1: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7: Yeah.
1: Wow. Oh my god. Wow. Now.
7: Oh, but.
1: Now.
7: It's very deep.
1: You are done. In here.
8: 真冷啊。
1: I'm super shy. Oh my god.
7: Whoa, this game is
3: beautiful.
1: I'm glad we're wearing helmet.
10: 你小心，不要过。
3: Big cave. Another room. Very big.
1: Whoa.
0: Oh,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14: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 温泉水就好嘛，我看那温水好嘛了。
12: 那个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7: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噔蹦噔蹦噔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15: 这是洞穴的心脏。
7: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哇,
6: 真猛，
14: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界。
7: Come on, take the you can.
16: 讲了。
7: OK.
15: 茶茶的奇幻漂流。
7: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1: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7: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1: Let it go, let it go. I'm not holding back anymore. Let it go.
6: 原来是水太大了。

0: Oh my god, what wow, is this?
1: Hello.
0: So fantastic.
2: Wow, come back. Wow. Happy birthday for everyone.
0: Thank you.
2: That's good.
3: Oh, 这是泰式的 barbecue 吗？
4: 太香了。
0: Oh, you, you, you. 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1: Yeah.
2: How about the cave?
5: Oh, it's amazing.
1: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2: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6: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很高了感觉已经
5: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2: Oh, what a pity.
7: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以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2: 顶要
7: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来贵州看洞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洞穴的老前辈他叫当波塔西
8: 我第一次来丹洞86年 about exploring 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something
5: 为什么贵州有很多大数据中心有很多的机房其实是因为贵州这边有很多的山山里面的气候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省更多的能源
9: 它降温
5: 对它不需要说我开很大的空调去
7: 对对
5: 去给它降温
0: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for me of Guizhou are the nature of course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It's so rich The cultural heritage is extremely

0: here.
1: 哇，好高，
2: 哦，他真敢啊！
1: 他站在这儿呢，
2: 他可真敢。
0: You just drive for half an hour.

0: 今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哎呀，
7: 漂洋过海，
8: 别跑，
7: 到你身旁。啊啊啊，
4: 抓到了，好大海啊，
3: 太大了。
7: 寻常都发亮。
4: OK OK OK，
0: 来了来了。
7: 一二，哎哎哎！
9: 被困天的，你说哪个？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0: 停，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奶奶，您别哭啊，是我不该骗您，我就是陆雪林的女儿，我妈是叫李紫薇，这些都是从小到大爸爸写给我的信，可五年前信突然断了，我只好突然买新州的报纸到处打听消息，这才知道爸爸突然失踪，生死未卜。我本想立刻来的，可我妈病倒了，直到几个月前她含恨离世，临走之前她叮嘱我一定要到新州寻找爸爸的下落，李子薇也走了。

0: 是我对不起他，这一辈子他最恨的人应该是我了，对吗？奶奶，妈妈说他已经原谅您了，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的前途和名誉啊。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奶奶的心也就安了。我来荆州之后，一直隐瞒身份，是怕您不认我呀。我用家庭教师的身份骗了您和家里的长辈，是大不孝，请奶奶责罚。快起来，快起来。
1: 我的大孙女，我哪舍得罚你呀、啊？奶奶疼你还疼不过来呢。奶奶，
2: 这几道小菜都是你做的？龙哥尝尝合不合口味？
1: 哎呀，让你给我做饭，我这是哪是修来的福分呢？这是龙哥应该有的福报啊！如果你喜欢吃，我可以经常来给你做。胸针还喜欢吗？不喜欢，我是不会带的。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了。
2: 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来了，但是龙哥这里的酒香，我忘不了，就又来了。哎呀，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有那么重要吗？
1: 那我换个问法。
2: 你到底是谁？还真没有人这样问过我。我是谁？我是金家的大小姐，陆家的二少奶奶。哦，不，应该是二太太，陆雪桥的妻子，展元的妈，陆家老太太瞧不上的儿媳妇。说到底。
1: 我就是个女人而已。不过在龙哥眼里，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了。嗯，哎，慢点喝。
2: 好酒不就是要喝个尽兴吗？龙哥，如果我又是两手空空来。 想要求你办件事，你会答应吗？不然我再给你唱回歌吧。

0: 老二是个糊涂蛋，老三涉世未深，只有你爸爸才是咱们陆家的顶梁柱。自从你爸爸，这个家一天不如一天了。老天有眼，把你给我带回来了。
1: 老太太这是对你寄予厚望，小姐你明白吧？
2: 我
0: 孙女，奶奶想把这个家业交给你管，只有交给你奶奶才放心呢。
2: 奶奶这不好，还有二叔和三叔啊。
0: 你三叔啊在欧洲学习建筑，他人很好，说不定将来倒能帮上你。

0: 至于你二叔和那个姓金的女人，以后就不要指望了。
1: 可是奶奶，二叔看上去并不糊涂，二婶更是精明得很，您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误会啊？
0: 误会不了，你张家以后啊，万事自己做主，不管他们。
2: 稍等一下，我先去接个电话。
3: 没事，去接吧。哎，
2: 喂，你好。在的呀，您需要我叫他一下吗？
4: 在就好，你不用叫他。让他玩尽兴，尽量不要走。
5: 哎呀，放心，我刚给陆二爷介绍了一个新牌友，我敢保证明天中午之前他肯定想不起来回家。
4: 几岁了？
6: 二爷，我几岁还不是你说了算，你说几岁我就几岁。
4: 你这个女人有点意思。搞定了，
6: 谢谢龙哥。还有件事呢，
4: 明天一早我就帮你去办。
6: 你对我真好。
4: 除了陆老二，你还有过其他男人吗？
6: 有啊，龙哥嘛。
4: 你真不是一般的女人呐，你是脸后面还有张脸，眼睛后面还有双眼睛，一个女人里面套着另外一个女人。
6: 这照你这么说，我不成彩色套娃了？你可千万别说的那么吓人。
4: 你杀过人吗？
6: 没有啊。
4: 可惜了。
6: 可惜什么？难道我长得像杀过人的女人吗？
4: 我是说，你现在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你该过的。金碧云呐，我虽然看不透你，但我看得懂你。你要是个江湖人，这兴州恐怕就没我什么事喽。
7: Reporting, sir. We have been to that Zhen. We have not found Miss Nanlan.
8: This could be a problem, knowing that Nanlan is just too important to Singapore.
9: 洪头镜，我问你，你当时确实看到了飞刀，听到了枪声。
6: 对。
9: 那你有没有看到南兰本人呢？
1: 没有，不过除了南兰小姐，还会有谁帮助我呢？
9: 你这叫什么话？我难道没有帮助你吗？我将整个兴州码头都封了，还派出大量军警搜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2: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10: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查尔斯爵士，是谁惹你生气了，惹得你对这个女孩子大呼小叫的？
11: 小姐，你没事？我还以为你被海盗，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0: 哪里有什么海盗，在查尔斯爵士的治理下，兴州无比安全，怎么会有海盗呢？
9: 没有海盗吗？
10: 当然没有，即使有也被你吓跑了。
9: 那你怎么失踪了？让我无比焦急。
10: 我在酒店里待得太久了，出去转转而已。啊，亲爱的查尔斯爵士，多亏有你帮忙，我这些朋友才能够顺利地被救出来。
9: 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但是

0: 这么多警察在女神酒店门口会影响我做生意啊？
1: 只要我的女神安全了，当然他们可以立刻走。You may withdraw.
2: Yes, sir.
0: 亨特警长，辛苦了。
2: 不必客气，纳伦小姐安然无恙就好。Let's go.
1: 纳伦小姐，我也走了。Good night.
3: 纳伦小姐，幸好你没事。今天在海边救了我们的是你吧？
0: 我可不会用飞刀，
3: 是海盗啊！
0: 我看见你的时候，感觉你很虚弱，人牙子虐待你了。
3: 是受了点伤，但现在已经全好了。
0: 伤在哪儿了？我看看。来，
3: 真的没事了。南兰小姐，我替那些所有被绑架的女工们，谢谢你。
4: 老婆。
0: 你看你头晕得这么厉害，赶紧去医院吧。
4: 对啊，
3: 是伤在头上了，但是真的没事了。我和七姑娘已经商量过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工地开工，我们会加紧速度把耽误的工期都给抢回来的。
0: 盖房子不着急，你的身体最重要，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3: 真的不用了，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你亲自去救我还冒了这么大的险，我们要是不去开工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的。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行啊，你受的是刀伤，必须要去医院。
5: 南兰小姐，你救了我老婆，就是天晴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
0: 好了好了，桃姐，赶紧派车送他们去医院。
6: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那个女人是谁啊？你们认识吗？
3: 不认识。
5: 我怎么觉得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我刚把窗子关上，你怎么又给打开了？海盗可是无孔不入啊！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昼夜巡逻。他要是还敢再来，绝不让他活着出去。
1: 就好像你真能拦得住他似的。放心吧，他要是真对我有歹意，我还能活着回来吗？
0: 那可是绑架呀！要不是你以死相逼，他能放你回来？你还替他说话？
1: 以死相逼，那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他是不想强迫我。我以前虽然没见过海盗，但是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海盗，你知道吗？他读过书的，感觉接受过华文教育，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文绉绉的。
0: 兰兰，你不会是看上那个海盗了吧？
1: 有可能啊。你想啊，我们女神酒店都是女的，好是好，可是不安全。她要是能来给我们做保镖，那就好了。
0: 你说过要收服她，结果呢，她把你抓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做梦了。下次我要是看见她，我立刻我就叫警察。她要是还活着，我心里就慌。
1: 你别大惊小怪的，她送我回来的时候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想我是伤了他的心了，以后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了。在我诸多的追求者中，他是最特别的一个。说实话，桃姐，我还真有点喜欢他。
0: 什么？

0: 我带了你的珠子，就是你的人了。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你可要管我。
1: 我有说过不管吗？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吓死我了！我跟阿娇喝了好多酒，刚回来，本来想找你聊聊天的，结果你又不在，我就在这洗了个澡。
0: 你在这儿洗澡，让你姐夫撞上了怎么办？
1: 撞上就撞上呗。他嫌我十三点，也不会喜欢我。姐，你怎么也一夜没回来啊？阿娇和我说你去找他哥了，你不会是和他哥？
0: 我们就是喝了一夜酒而已。
2: 姐啊，平时很少看你这样，还挺好看的，比那个装模作样的金碧玉好看多了。
1: 姐，你是不是平时在这儿都不快乐呀？你不快乐，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啊？
0: 这里是我家。
1: 那你可以离婚啊！你离了婚，这里就不是你家了，就没有人可以约束你了。哎，
2: 姐，我和阿娇约好了一起去法国。你不是也一直想去欧洲的吗？咱们就一块儿去。
1: 你要是放心不下展元的话，
2: 就把他也带上。
1: 我们金家现在虽然没钱了，不是还有栋老宅子吗？你就把房子给卖了。
0: 你别胡说，那是爸妈留下来的，不能卖。
1: 不就是一栋老房子吗？至于说？
0: 碧华，你要是想去欧洲，就去吧。到了那边，用功一些，好好读书。若完成学业，不靠家人，也能混出个好前程。我也算对得起爸妈了。
1: 那你呢？就留在这儿受苦啊？
0: 人各有命。我在陆家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没拿到一点回报，我怎么可能走呢？

0: 今天陆家会很乱，回到你公寓去住。
1: 妈，我就在陆家睡，我就待在自己房间，他们乱让他们乱去。

0: 不行，今天不能待在这儿，赶紧走。
1: 姐，你真小气，我是你亲妹妹，我就在这儿住几天，你就赶我走。好，我走。看着世界上也就阿娇对我最好了。

0: 老太太，您这是一夜没睡呀？我在看戏，还没看完呢。我儿雪莉真是个好父亲，这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我孙女的爱。是我糊涂，害得他们骨肉分离。黄妈呀，你记着。 我们陆家，千百味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补偿他。好，我记下了。您不能不睡觉，您的心脏受不了啊！快歇会儿吧，啊！还有两封就看完了，看着雪林的信，仿佛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一字一句的念给我听，我的心里。
1: 好舒服，雪林走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开心过。好吧，那您看，我去煮粥，给您补补精神。
2: 你起得挺早啊。
1: 你不也起得这么早吗？我是压根儿没怎么睡。我是整夜都没睡，想一想，你差点因为我被卖到大海对面去了。要真是那样，我就只能跳海了。不然我还怎么有脸回三水老家？又怎么有脸面见你哥呀？
2: 哎呀，大家来是从善讲过，
1: 我可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还哭什么呀？
3: 难怪你喜欢，这镯子打胎真好看。来夫人也怪好的，人老实，有力气。
1: 你是没看到，那么多男工都要帮他去救你呢。他在兴州可是很有名的。
3: 那这么说，他是个可以嫁的男人。
1: 是啊，我好羡慕你的。 那羡慕就让给你了。你说什么呢？你这么说话对得起你哥吗？我以后可是要当你嫂子的，你说话注意点。
3: 小翠，你这可是第一次承认是我嫂子。
1: 哎呀，我以前也不是不认，我就是嘴上不认。人家还小嘛，虽然我是中意你哥。 但心里也是有点不甘的，我要嫁给你哥，我可是要回乡过一辈子的。梅花，我这一整夜没睡，我倒是想出一个好主意。来福有门路，很多头家都愿意请他做工的，不如我们求求来福，你让他帮你哥也找一份工，然后让你哥也来兴州。好主意啊！我哥要是来了兴州。
3: 我跟来福，你跟我哥，我们不行啊！我们家刚在三水盖了新屋，
1: 那新屋你可以让老人家住吗？
3: 那可是我哥留着娶媳妇住的。
1: 哎呀，你哥要是真愿意娶我，我可不在乎什么有没有屋的，我不想回乡下。 你就让你哥来兴州嘛，这是工钱高，哪怕我们暂时住在窝棚里，有个三年两载，我们就能自己买一个新屋了呀。
3: 小翠，没想到你这么有主意啊！你说的对，可盖屋欠下的钱还是要还的。

0: 我哥要是来了兴州，那债主肯定以为我们不想还钱了，那不得逼死我阿爸阿妈呀。
1: 这个我知道，哎，可是你不是答应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帮你哥还钱吗？
0: 是啊，我算过，我哥在乡下赚的钱，加上我寄回去的，再怎么样也要一年半才能还得清。啊，
1: 那就再加上我的，反正我将来是要嫁给你哥的，我们俩一起往家里寄钱，这钱不到一年就还清了。还清以后，你就让你哥来兴州找我们，好不好啊？
0: 小翠，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哎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在这想大半夜了，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反正我这攒下的钱，还不是将来要跟你哥一起用的吗？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两个一起往家里寄钱。
2: 嫂子，你真好，我替我哥，替我全家谢谢你。
3: 七姑娘，今天开工啊，你就别去工地了。
4: 这不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您是大家姐，我已经留了两个人在家做饭。如果工地上人多，大家闲着没活干，头家看到不是反倒更不好吗？
4: 哦，也对，你说的有道理。这南兰小姐就在楼上，随时可以看到工地，毕竟这活是天晴找的。那我就不去了，工地上的事都让天晴拿主意。
3: 明白。

0: 展元，昨晚睡得好不好呀？
1: 好。
0: 想吃什么？饿不饿？
1: 饿。
0: 嗯，来。奶奶、二叔、二婶怎么不来吃早餐啊？
2: 回大小姐的话，老太太好像没睡好，一早上才喝了一碗粥，刚睡下。二爷他从来不吃早餐的。嗯，二太太好像还没起床呢。
0: 那我三叔呢？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三爷他好像是住在外面了。哦。
0: 展元，你看，今天啊，只有姐姐陪你一起吃早饭喽。
1: 没事，只要有姐姐陪，我谁都不要。
0: 那好吧，那我们开吃。
1: 嗯。
0: 走吧。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小姐，这
0: 怎么回事啊 ？Mr. Police Officer, this is a private residence. What can I do for you?
4: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薇吧？
0: 是我。
4: 把她铐起来。
0: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铐我？住手！别伤我儿子！
1: 妈妈，他要抓我姐姐！
4: 哟，是二太太吧？为警察提供线索是立功，龙哥帮我，这怎么还给赏钱呢？
5: 不是我赏的，
4: 那是陆雪桥。
5: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4: 还下回见面不也好讨个交情吗？
5: 不是陆老二，是陆太太金碧云。以后她的事就是我林龙清的事，你看着。

0: 明白了。白薇啊，看来你还是不服啊。他住哪个房间？带我去。
1: 我给你带路。你们怎么能乱翻我东西啊？Is th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
2: There was a shooting case recently. Someone reported you as a perpetrator.
1: Me?
0: 赃物已起获，你这个女杀人犯还有什么话好说？
1: 这只是我防身用的，我没有杀过人。
0: 有没有杀过人，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三儿。We take her back for interrogation.
2: Arrest her!
1: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抓我？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找我们家大小姐？
0: 闪开！
1: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哎呀，
3: 什么事情这么急呀？
1: 不好了，警察要把小姐抓走了，
3: 抓我孙女！为什么要抓我孙女？
4: 姐姐，姐姐，我要姐姐，姐姐！
3: 别哭了，
1: 小少爷，孙女，奶奶，
3: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1: 我没事，他们就是找我问话，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回来的，您别着急。
0: 赃物都被起获了，还在这里吹牛，押走！哎，
1: 你千万别着急，身体要紧，我真的没有杀过人，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很快回来的，你保重。
3: 别叫了！是谁？是谁向警察告的密？
5: 妈，昨天那个红头巾闯进咱们陆家的时候大喊大叫的，那全家上下可都听见白薇有枪。
6: 你们谁向警察告的密啊？小姐有枪那就是玩具，这不是诚心让老太太着急吗？
3: 我儿子呢？这陆家的男人呢？雪婷和雪乔都去哪儿了？
5: 妈，雪乔昨晚应该有应酬，喝多了还没回来呢。
7: 三爷昨天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3: 黄妈，这用人之计全靠你了，不管花再多的钱也要把我孙女给保出来。
7: 老太太您放心吧，我这就去。
5: 妈，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7: 不用你扶我。
1: 老太太，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5: 老，快去吧。
4: 我要姐姐，姐姐，我要姐姐。
6: 别哭了，
5: 你是陆家的少爷，没听见你奶奶刚才在找陆家的男人吗？你就是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弟弟，二太太，你教我，替我送展元上学。
7: 我还得照顾老太太，她昨天没有睡好。
5: 你送展元上学，我照顾老太太。怎么，我这个儿媳妇，还不如你一个下人？
7: 是。
8: 小婵，那你找什么呢？
5: 雪婷啊。
8: 雪婷是谁啊？
5: 啊，这是三少爷，咱们的设计师。
8: 你怎么敢这么称呼人家的名字啊？
5: 对不起啊，林姐，我叫顺嘴了。

0: 小陈，你没活干吗？哎
1: 呀，这么多人，我就不用干了吧？天晴，我去把三少爷找来吧。
0: 你又不是人家陆家的下人，这么。

0: 的姐妹都在认真干活，就你一个人在闲活，那发工钱的时候不发给你行不行？
1: 那准是不行了。
2: 天晴，为了救你，我去陆家求的陆雪婷，现在把你跟美花救出来了，不应该去谢谢人家吗？
0: 被救的人是我，我自会心存感激。那就算是要感谢陆少爷，那也是等不做工的时候。何小婵，你要是再不认真干活，想东想西，我可真要罚你工钱了。
2: 欧阳天晴，你好大威风啊，专冲我来是吧？
0: 怎么，我不能管你了是吗？
2: 行，你能管，我好好干活，我现在就去干活，不让你不好做人。
3: 哎，不管是不是做样子，天晴兄何小婵，也算是公道啊。毕竟是最好的姐妹，没有偏袒她。
4: 天晴啊，小婵啊，是个要面子的人。你刚才对她，是不是太凶了？
0: 哪有诱管事又做好人呢？
4: 林姐，小婵不干活，你怎么也不训她？我不是怕她记仇吗？你跟小婵都是大头家的好朋友，我哪敢管啊？
0: 林姐，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一样，不能因为谁跟楠楠小姐有交情就偏袒谁啊。
4: 我开玩笑的。哎，天晴啊，话说回来，为了救你啊，小婵这次真是出力不少，而且啊，他还有主意。
0: 我听说了，
4: 人这一辈子啊，能有一个好姐妹真是不容易，你可得珍惜我。
0: 林姐放心吧，我会的。我俩自小就要好，隔三差五就吵架，谁都不会记仇的。

0: 妈。
1: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
0: 我哪敢呀！
1: 你说，是不是你向警察告了我孙女的密？
0: 不是我。
1: 那你赶紧出去。
0: 我不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妈，我就是来问问，昨天你让雪乔和我离婚，是气话吧？
1: 当然不是。你赶紧把雪乔给我找回来，离婚的事今天就办。
0: 我进陆家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生是陆家的人，死是陆家的鬼。
1: 你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当初要不是没得选，我才不会答应和你们金家结亲。我知道我那二儿子不争气，一肚子花花肠子，外面女人也不少，我正好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抽身退出。你现在还不算太老，改嫁还来得及。
0: 我也管了这个家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还生了展元，孙子辈里唯一的男孩，我忍了这么多年，你却要赶我走。
1: 你忍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忍啊？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

0: 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装下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北昌，北昌外宿舍营发现共军，
3: 秦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月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亚。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复兴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法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行旅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嗯，
1: 哎，有客人来了吗？
2: 你好，
3: 这是泰国的朋友。
1: 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炸鱼嘛？
0: 好，
1: 好，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4: 哎呀，别跑！
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
6: 小美，
5: 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7: 上山丰丰了，
8: 大哥怎么了？这多了
1: 恐怖！我来，
9: 你这样是吧？
7: 哥，你看我。
1: 抓到了！好大啊！
7: 太大了！
4: 哇！喂！别跑！
7: 喂！好累！
1: 没有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哇！我们烤鱼吧，
0: 就在那儿烤啊？
9: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0: 那肯定
10: 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11: 因为烤好了就拿到纸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12: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1: 哦，嗯，
2: 对对对。那个就要把那个肉扒一下，
12: 对，然后要把
2: 骨刨好。
11: 对对对。
2: 那当今可当把熬囊哦，把它。
12: 要吗？
11: 啊，不要，因为这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像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9: 比较解腻。
11: 对对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9: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11: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我们种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啊，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嗯，
9: 纯野生纯天然的，
11: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7: 弟弟你会唱吗？
10: 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

0: 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动歌唱的就是动作呀。
2: 欢迎你到东仔来，王家卫。
3: 你一看绝对是
4: 真的，
3: 一看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5: 是啊，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洞寨。嗯，
3: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
6: 很可怜他。哦，
4: 心比较，
6: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吃了。
7: 那吃了吗？
6: 吃了，挺好吃的。吃这
4: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8: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

0: 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1: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2: 这么极端吗？
0: 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
1: 对，
0: 就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3: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3月3，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0: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1: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是一起放。
0: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4: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
2: 你俩够了。
0: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出这个。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3: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查查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4: 杨老师你好。
5: Hello,
1: 你好，
4: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5: 欢迎来到我们侗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4: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1: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
0: 疙瘩。
5: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侗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
6: 嗯，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
5: 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更大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哥。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哥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哥。
2: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3: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1: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นี้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ไป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า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
7: มันดูแบบ
1: สนุก
7: 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5: 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吧，
7: 走吧，
5: 走吧。
0: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4: 这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
7: 嗯，那叫中华呀，
2: 真的传统。

0: 异地的时候有经常会讨论到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艾玲当时会说，就是哥，我去中国找你吧。虽然我现在在有稳定的工作，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在身边，就是才是一个家，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就对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个姑娘了，嗯。
1: 哎呦，
2: 注定的选择，
1: 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傅星，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3: 对，
1: 很震撼的感觉。
4: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出一个首歌。
5: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1: 是，嗯，哎呦，这个值得期待。
6: 泰版的侗族大哥，嗯，
5: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1: 完了。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0: 贵州村超，嗯，不也特别有名吗？
1: 所
0: 以
1: 是，
0: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个当地村民，嗯，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1: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我找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瑞士吧？
2: 所以大家可能都讲到花季大卫。
4: 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下面的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6: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5: 来咻咻，
6: 对，
3: 哇，颜色很像东阳冰汤，
7: 太像，
0: 对对对对对，
5: 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个鱼应该挺嫩的，
5: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7: 哦，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5: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5: 尝一
0: 下，最好不
5: 尝一下。
8: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2: 哇，脸都绿了，
7: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3: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5: 尝一下，再尝尝尝一下。
0: 哦 ，soup，
5: what soup？
0: Beef soup，
3: there's two soup，
0: yeah。
3: My 尝尝。
0: You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5: No， 这是冰甜瓦力的。It
0: looks
5: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3: 哎，像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5: 哇，很辣！
7: 很上头。
5: I like it.
3: 哇，眼睛油油。我还跟你叉叉说，那你吃多一点。
7: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3: 奶奶，
5: 好吃吗？
0: 可以啊。

0: 你跟卡卡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村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村系列活动。嗯，比方说我们有村 BA、村马、村歌、村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村 GP 等等等等。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北城外组织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7: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8: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9: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10: You look beautiful。
11: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12: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7: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1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14: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5: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在被他们了。哇
16: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7: No, you, three, two,
18: one. 你跳龙门。
19: 有点这个感觉。
20: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啊，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富，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雪儿啊，
4: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啊，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0: 买房啊！哎呀，
6: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是连那个工程书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8: 看我的中文名字，袁世凯的袁。
1: 袁世凯的袁，
7: 这跟我姓。
6: 我也是袁。
8: 叶子的叶，
0: 袁太太。
8: 姐的姐。
7: 好，什么姐？
6: 保时，
7: 保时捷的姐。
0: 保时捷的姐。
8: 我也申请。
9: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啊，
9: 他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0: 对啊，
7: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8: 有点土。哎，
3: 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哎，
9: 你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7: 我教的好。
9: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儿。
9: 我觉得是人家学的好。
8: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6: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5: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6: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10: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7: 你在写字吗？
6: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0: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6: 还有句子。

0: 陈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
1: 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0: 这个，你读。
1: 这个是木。
0: 什么？
1: 木。
0: 嗯。
1: 真的吗？
0: 你读啊。
1: 木糠。
2: 木。
3: 什么？
0: 木糠什么？
1: 木糠之意。
0: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1: No。
2: 我听到。
3: 啊，我也是。
1: 这老师是这样
3: 毋庸置疑
1: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0: 毋庸置疑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1: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4: 哦，但看着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2: 就很长的，
4: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
5: 对，而且他因为要上了他的本儿，买了房子，他要拿绿卡。
4: 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的节目里可一阵炫耀了，
6: 就恨不得跟人挂脖子，到处去走走。
4: 是，
2: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4: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7: 大家好，
6: 大家好。
4: 哦，你的肚子一
7: 哦，真的，
6: 花熟蒂落，
4: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你整个人哇，
7: 还行吗？
4: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吉，我是意大利人。对，
6: 厉害，
4: 我们猜中了一半。
0: 你们猜在哪里？
4: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
7: 哦，
4: 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
7: Elisa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4: 23年了。
7: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4: 成语用得很好，
7: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0: 练了好久了。
4: 袁叶杰，欢迎。
0: 大家好，我是袁伟红，我是丽莎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4: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短视频，
0: 对对对，
4: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0: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4: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0: 那也是。
4: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0: 感染力很好，对。
4: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5星卡？
7: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4: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0: 一点点。
7: 他啥都不会。
0: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4: 打一个。
0: ciao。
4: 除了这个呢？
0: 再见嘛，再见 ，ciao 嘛。
2: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4: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单词？
0: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4: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0: 确实有点太难了。
4: 你2年？
0: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发不出来。哦，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7: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4: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
7: Ferrari。
0: 对，很厉害，很厉害。
2: 他学2年肯定行。
7: 对，
4: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期待。
1: 挑战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8: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4: 这是南京的。

0: 就是牛不牛？
1: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2: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3: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4: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2: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4: 好不好玩？
0: 好玩好玩呀，长得
2: 哦，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0: 直接长开了，
5: 是挺可爱的。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4: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2: 演员
7: 这个词。
2: 没有一点
4: 接老婆，
2: 接老婆
7: 又加一句，
6: 这是我老公袁伟宏，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1岁。
8: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7: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4: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6: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4: 我比你小。
6: 一个月，
4: 真的也是小。
6: 我是姐姐，
2: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7: 哇，好可爱。
6: 因为我找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2: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9: 对，
10: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然后以及
7: 吐哪了？
4: 哦，哎呀，是他自己堵的，真的。
2: 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6: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他其实是心疼你们，对，他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1: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
2: 还真是合适哈，杏园嫁到元宝。他们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辛苦肯定是有的。
3: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回来，其实也很累，但是。
3: 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闻闻屁股，嗯，还有翠翠啊，哎呀，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他长得太可爱。
1: 明天这个纸尿裤广告会进来的。

0: 我来试一下。
1: 我帮你开。走，
2: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3: 对
2: 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4: 还带？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就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楼了。走，我们去下楼去给他找小哥哥去。好，走。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你点点头。西红柿，还有黄瓜。
2: 随时拿着，拿着就放瓜嘴里去。
4: 我没洗，没
2: 洗。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3: 对对，很好奇，
5: 什么都想吃两口。
2: 对，知道吃到难吃的。
3: 像我们家是一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6: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2: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哆嗦咪哆。这是基因带。
6: 不知道耶，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这一直是我一个心愿。
1: 世界杯！
2: 哇！好，吃吧，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了吃，等一下。
4: 太好吃了。
3: 对
4: 吧？多好吃呢。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最喜欢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
4: 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5: 情绪，准备好了没？别喊，你能不能拍？
3: 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5: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6: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1: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那啊，今天说我最多。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4: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1: 完蛋了，真的。
3: 我没有。
1: 换我就不吃了。
6: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多好的，还在给你三轮。
4: 放，
1: 对，
5: 学会了。
1: 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4: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3: two，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0: 哇，太浪漫了！
1: 个十百千万，
2: 一百万，
1: 一万
2: 啊，一万！
1: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一百万，一万块钱还不够吗？
3: 你心宽不？
1: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4: 一定啊，把我一口！哎呀，真乖！
5: 每次都关啊！
4: 哎呀呀，哎呀呀！
6: 来来来，
7: 妈，你吃好了吗？
4: 我吃好了，吃饱了。
8: 你吃点，
4: 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
9: 我真好。
4: 谢谢去啊，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1: 我妈每天会问她想吃什么，
0: 是的，
1: 给她单独做。
9: 对，然后不问你吗？
1: 啊，不问，从来不问我。
0: 有一次她问我，你们明天想吃什么？然后你说我想吃鸡腿，然后我说我想吃羊肉，然后第二天她给我做羊肉，没做鸡腿。
9: 但是我觉得妈妈在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这么听下来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9: 你们两个很多矛盾其实因为妈妈在。
0: 是的，
9: 你有时候不太生她气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9: 在意大利老人带孩子吗？
0: 不怎么带，因为意大利退休很晚，退休之后会带的。嗯，
9: 英国的老人会带孩子吗？
10: 小时候会带，但是他不是住在一起。
11: 像我一个美国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他们都差不多说，如果老人常年带孩子，你要付工资。
10: 多少钱？
11: 这个我倒不知道，
9: 可能每个家庭
11: 对每个家庭不太一样，
9: 大家自己商量。
11: 对，但是你得
10: 打折
11: 给，得给
10: 团购。
11: 就这一点，好像对我们东方家庭来说是
0: 中国会给
11: 没有办法，
0: 会补贴钱。
11: 对，
9: 咱们都会
11: 给，往外给老人的。
12: 其实这个还是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其实你看，像我的父母就为了帮我带孩子，就很提早退休了。
9: 有一些老人甚至为了孩子叫什么老飘
11: 吧，应该是，
9: 是吧？
11: 对，
9: 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你要一个老人重新去适应，没有朋友，没有什么，就为了带孩子，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事情，还是很感谢他们的这个奉献的。接着看看吧，看看他们俩的这个生活，这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可能还没有完全看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3: 妈，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约的时间，
4: 好的，我们
5: 来选
4: 好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5: 对，
4: 好
5: 啊。
9: 哇哦 ，baby， 特可爱，哎呀，
13: 动大动大动大，
9: 哎呀，太 Q 了，哇。
0: 发套，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这个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9: 挺像的两个，
0: 对，很好，来看我 ，Hello， 爸爸再来一下，对，好开心，
14: 对，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0: 来，一二三，
15: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1: 结束，
15: 好吧？啊，
1: 谢谢，
4: 谢谢，
1: 没事，
4: 感谢，谢谢，谢谢。
13: 阿姨，等一下，
1: 啊，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13: 哦，你让他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4: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
1: 谢。快去换。
9: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1: 是的，对。
14: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16: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的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0: 好美呀，
16: 没穿过这种衣，但她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11: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9: 她拍起来好漂亮，
16: 觉得自己又美美的一回，非常开心，
0: 太漂亮了，
1: 奶奶漂不漂亮，
4: 谢谢，
0: 你咋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1: 说啥，哎呦，
4: 真的谢谢谢谢，
1: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了，
9: 这难道是重点吗？
14: 我给他准

0: 为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1: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2: 你别哭，你哭什么？
3: 谢谢。
2: 哇，你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4: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2: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4: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2: 他特地带你去学的。
4: 这是手表。
2: 打开看看什么？
3: 我喜欢。
2: 看看
3: 它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4: 对，是的，
3: 对，都可以的。我喜欢。
5: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3: 谢谢，真的好感谢。
4: 没事，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3: 谢谢。
2: 来，妈妈
4: 说。妈妈念。
3: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4: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3: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我太感动了。谢谢。
1: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3: 谢谢，爱你们，
4: 永远
3: 爱你们。
2: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5: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她有好多优点。
1: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2: 我觉得是我找的好，对。Lisa 经常会跟我说，你应该多跟妈妈讲我爱你啊这些，但我感觉好像这个话很难说出来，就很害羞说出来。
1: 所以感谢是要经常说的，
2: 对，
1: 感觉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都要有回馈。就当你比如说你说了感谢的话，或者是对方给你说了感谢，或者是为你做了事情，你如果没有正向的回馈的话，这一切都是只有一次性买卖。
6: 对。
1: 但是在教育孩子之中肯定会就是有一些分歧，你碰到过吗？
7: 碰到。有的时候他元宝做错什么事情，然后他会这样打手啊，然后我不太喜欢，因为他会模仿，然后他就是元宝打完手他会打所有的人，明白吗？
2: 他会跟我妈很耐心的说，就是告诉他不要，然后会拉着宝宝的手去摸奶奶，说你要轻轻的，
7: 你要这样啊，
2: 对，
7: 是的。
1: 但是看到这儿呢，也仍然是看到他们就是现在是一家四口哈，看到他们家四口的生活。但我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他会带一个他自己的朋友也好，嘉宾也好啊，亲人也好，作为一个见证，来看看他在中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去了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7: 我妹妹。
1: 亲妹妹。
7: 是的，亲妹妹。啊，是的，
2: 我小姨子。
1: 你要这样。

0: 啊，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1: 对，
0: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一千年前的
2: KTV。
1: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2: 对呀、啊，
1: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3: 寻常都发亮，
4: 拉面，
5: 哎呀，拉面，拉面。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

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线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我不敢。

0: 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您却要赶我走，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你别在这气我，你给我滚出去！妈，我就犯了那么一回错，您就拿个短儿让我走啊？
1: 你也太狠心了吧！一点改正的机会都不给啊！你还像个长辈吗？
0: 一回错，你昨天夜里上哪儿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山街龙公馆，你不是和那个黑帮头子林龙庆又搞上了吧？您怎么知道的？黄包车是你的眼线。
1: 是啊，是又怎么样？他就是我们陆家的人，陆家家大业大，还不应该有一个眼线在外围盯着，别让那些流氓土匪算计我们陆家。
0: 我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我婆婆有这个本事啊！对啊。
1: 我是去找龙哥了，你逼的。你说什么？我逼你去找男人了？是啊，这
0: 孙女一回来，您就卸磨杀驴，我不得自保吗？你去委身一个黑帮头子自保？你想造反呢？恕我造反，你是皇上。
1: 也对啊，我婆婆一直拿自己当皇上呢，真可笑。你想成心气死我呀？你到外面去发疯去！
0: 我不走，我20岁就嫁进陆家，这里是我家，谁也别想撵我走，谁要是撵我走，我就让他走。
1: 什么？你想让我走？你。
0: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那我就不妨再多告诉你一些。白薇的身世我早就知道了，她是你孙女，是陆雪玲在上海跟别的女人生的。你不就在我房门口偷听吗？你算什么本事？但陆雪玲可不光只有一个女儿呢，她还有个儿子呢。
1: 这算不算是天大的秘密？你说什么？我还有个孙子，他在哪儿？别瞎猜了，我直接告诉你，多有意思啊！你。
0: 所以啊，你是我妈，从哪儿论你都是赖不掉的。他想撵我走，是不是不应该？
1: 他要给我药，
0: 够不到药了，不还得我帮你吗，妈？

0: 我把药给您拿来了，来，接着啊，拿住。可惜了，
1: 你
0: 妈，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你最亲的、最爱的、最想的大儿子陆林。

0: 天都有动静。
1: 像老太太，
2: 我骂她好着呢。
0: 她想跟我说点亲近的话，你们在外面守着，
2: 谁也别让进。
1: 是。

0: 你们发生什么？二太太有话，外人不让进去。
1: 你们门闻到烧东西的味儿吗？怕是生火？
0: 不会的，二太太在屋里，要是失火了，她早喊了。
1: 这个怎么办呢？

0: 几点了？
1: 还早呢，你再睡会儿嘛。哼，
0: 不睡了，该回家了。
1: 原来二爷怕老婆呀？
0: 瞎说，我那是怕我妈。我妈最近啊，心情不是很好，她发起脾气来啊，还要打我屁股。

0: 先生，你终于醒了，快喝杯水。昨天晚上你一来就要酒，喝醉了就在这里睡着了，我们叫你叫不醒啊。
1: 谢谢首领，没让我睡下去。
2: 关于女佣和女工被绑架案，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团伙总共绑架了17个女孩子，其中有一个试图逃跑，

0: 结果被他们轮奸致死。还有两个因为得了病发烧，他们害怕传染给其他女孩子，被残忍的杀害了。很遗憾，总督先生知道这个案情后大为震怒，他特意让我向南兰小姐做这份陈述。我向你保证，尊敬的南兰小姐，在未来行者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亨德，作为警察，你尽职尽责，我替这些受害的女孩子谢谢你。
0: 谢谢，我记住了。
2: 小姐，咱们走吧。
1: 有三个无辜的女孩子被害了，我心情很不好。你说我还去猎鹿吗？
2: 还是去吧，幽深的日子是改不了的。白天你亲自猎鹿当祭品，也是这么多年的规矩。走吧。
3: 南兰小姐，
1: 弟弟。什么？警察去鹿家抓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
3: 他们还搜出了白小姐的枪，说白小姐是杀人犯了。
1: 白小姐是有枪，可是她也不会杀人呢。
2: 你这大白天的直接跑出来，也不怕被发现？
3: 不是，今天二太太让我送小少爷上学，要不我还真没机会跑来报信呢。
1: 老太太认白薇做孙女，看来这孙女是真的了。看在陆雪莲的份上，我得去把她保出来。
2: 白薇要真是陆雪莲的女儿，你把她保出来，你就不怕她报复你吗？
1: 陆雪莲又不是我杀的，她报复我干什么？
2: 可是星州有那么多的传闻，白薇不也质问过你吗？
1: 对呀，她质问我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更不会。何况我们俩现在是朋友。
2: 你的那些红头巾朋友都害得你让海盗掳走了，这个更危险。
1: 行了，你是老了吗？啰里啰嗦的。
2: 明天就要游神了，你今天再不去猎鹿就真没时间了。
1: 猎鹿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如果白薇真的是被陷害的，她还不得死在警察局里啊。阿桃，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3: 小心点啊！
4: 这家里是谁走的，我不清楚。
5: 干什么呢你们？
3: 给二爷报丧，老太太走了。
5: 你再胡说，我杀了你，信不信？给我起来！
3: 二爷，你可回来了！二爷，老太太死得蹊跷啊！二爷，
6: 有什么蹊跷的？老黄，这老太太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还不是因为那个白薇装神弄鬼，冒充孙女，又藏枪，又让警察抄了我们陆家，把老太太给吓死的。
3: 不是那么回事，二爷，老太太死得不明不白呀。
6: 你闭嘴，你就是白薇的帮凶，老太太没了你也脱不了干系。来人，把她绑起来。
5: 你绑黄妈干什么？
6: 雪乔，妈走了，你现在是一家之主了，你就任由他们胡说八道，让人看你笑话。
5: 我真死了。
6: 雪乔，雪乔，
5: 你别烦我。
6: 雪乔，你沉住气。
5: 我等什么？我沉什么气？
6: 雪乔，你听我说。雪乔，沉住气。有些话我得跟你说在前头。乖。
5: 什么？白薇真是大哥的女儿？
6: 就算是真的，我们也不能承认。
5: 她是我侄女，怎么还不能承认呢？再说妈不都认亲了吗？
6: 陆家还剩多少家庭你心里有数吗？有老三跟你分还不够啊，你还想再多分出去一份？她要是只想要一份家产，那还算好的，但你可别忘了，她是拿着枪来的。我现在都有点后怕，让他教展颜读书，你说这万一他要是把孩子给害死了，岂不是一个人独吞家产？
5: 哎，她一个女孩子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啊。

0: 那有不怀好意的人在背后指使，你可别忘了，他跟南兰有交情。
1: 是啊，大哥要是有女儿。

0: 怎么回事啊？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们两个现在成了没妈的孩子，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0: 妈不是好好的吗？就突然。

0: 你看谁回来了？妈，你醒醒了，妈！
1: 妈到底怎么了呀？妈怎么走的呀？
2: 还不是因为那个白薇。

0: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是您的朋友。纳兰小姐，我们已经查了，那起枪击案跟他没有关系，你可以带他回去了。
1: 谢谢亨特警长。
0: 白小姐，这是你的，你拿走吧。
1: 多谢南兰小姐，上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打哑谜，但是你是谁我大概能猜到，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2: 南兰小姐，我也有很多话，但现在不是时候，我被警察抓走，奶奶很着急，我得回去给她报个平安。过几天我去女神酒店拜访您，我们敞开心扉地聊一次。
1: 好，我等你。
2: 哎呀，嗯，好香哦，闻闻。怎么，生我气了？
3: 你现在管事，你说了算，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不让我开工啊，我还开不成了呢。跟你作对，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2: 就是因为南兰小姐让我管工地，我才必须要说你啊。你看，谁都知道我们俩最要好，可是你干活这么不卖力气，能让姐妹们说的闲话，我以后怎么帮南兰小姐管工地，怎么服众？
3: 我懂，你这就叫杀鸡儆猴，连我都杀，那别人看了肯定要给你添清面子嘛。哎，亏得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追着你过番来到新州，居然被你当鸡杀了。
2: 夸张了啊，夸张了啊！有我欧阳天晴的好，就绝对亏不了你和小陈。哎呀，以后当着大家的面我不训你了还不行吗？嗯，
3: 我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吗？训就训吧，只要能对你树立威信，以后当大家姐有好处。你打我一巴掌我也不在乎，谁让咱俩是姐妹呢？
2: 好了，笑一个。
3: 我不是不想干活，我今天心里有心事。嗯，
2: 为陆雪婷。
3: 我有点担心，昨天他一天都跟白小姐在一起，我这心里直打鼓。
2: 他跟白小姐在一起，你打什么鼓啊？
3: 你装什么糊涂啊？嗯，这样吧，等今天下了工之后，你陪我一起去一趟陆家看看他吧。
2: 哎，也是哦，白小姐也是救过我的人，应该登门去道一声谢的。收工，我们俩一起去。
1: 好，
2: 吃饭。
1: 好。
4: 卖甘蔗了，新鲜的甘蔗便宜卖了。
2: 大点声。
4: 卖甘蔗了，甘蔗一毛钱随便吃。
2: 哎，林姐，卖甘蔗。

0: 这么便宜，要不买一些大家来解解渴呗。
1: 不行，难道头家在楼上看着我们吃甘蔗不干活？赶紧吃吧，吃完开工了。
2: 都来尝一尝，尝一尝啊，解解渴啊。
3: 停，你还敢回来呀？你这个杀人犯。
4: 我不是杀人犯。
3: 怎么回事？为什么关这种东西？
5: 老太太走了。
3: 你跟他废什么话？老太太就是被他害死的，还不喊人打他。

0: 白薇，别再演戏了！我妈就是被你连气带下，她已经过世了。你就是个骗子！你赶紧离开我们陆家！
1: 三叔，你说什么？
0: 别叫我三叔！
1: 我是陆雪莲的女儿，
0: 奶奶已经认下了我，你不能不认！我妈是被你哄骗了的。白薇，你什么来历？ 为了贪图我们陆家财产，设这么大个局，你胃口不小啊！你说现在还想害死谁？我二哥还是我啊？
2: 我真是陆雪莲的女儿，我来西城是为了调查父亲的死。你们陆家的财产，我不稀罕。
0: 你骗人还要到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
3: 你心机真的够深的！就在这个房间，父亲给我写的所有信我都留给了奶奶，那就是我身份的证明，都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啊！哪有什么信啊？哦。 我想起来了，我进门的时候，看见妈正在那生气呢，说白薇啊编了很多信骗她，害得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就命令我把那些信全都给烧了。喏，都在那儿呢。我的信。
0: 想演到什么时候啊？从上海骗到忻州，不止你一个人吧？有多少同伙？有本事全都叫来！
4: 我没有同伙。
0: 你以为你说我就会相信？信不信我把你杀了，替我妈报仇？
5: 雪晴，
0: 来啊，海城，先打死我！
6: 别以为有枪我们就怕你，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死我呀！

0: 你们这大半天的，你们都忙活什么呢？还不把老太太盖起来？是二太太。这些人是啊，这四位先生是我请的，协助你去猎鹿的。要去猎鹿呢，我就自己去；要不然，我就不去。哎，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以为你不亲自去猎鹿，找一个借口。
1: 什么消息？
0: 陆老太太走了。你开玩笑呢吧？前几天在医院我还见到她呢，颐指气使的，精神得很。是真的，心脏病突发。长顺，你胆子大，在外面认识很多人。
2: 你帮我办件事，给这么多钱，什么事儿我都能给您办了，只要不让我杀人就行。
0: 就是杀人。

0: 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南阳，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好不好？
1: 爸爸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可一走就是9年。
0: 别哭啊，你看爸爸在这儿还待一个月呢，你要是这样爸爸也难过。爸爸带你去看电影好不好？
1: 好。报仇的，可是没能报仇，甚至根本不知道南兰是不是凶手，可这把枪却害死了奶奶。要不是因为我带了枪，警察就不会来抄家，奶奶也不会出意外。爸爸，我对不起你，我没有。

这么漂亮，恰似了岂不可惜？

0: 都领赏钱了，不掐死他，难道把赏钱退回来？
1: 不是不掐，我是觉得太可惜了。你先让我那什么，我再掐死他，行吧？
0: 这主意不错，不过要来也得一起来。
2: 站住！
0: 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动！住手！
3: 哪儿来的学生娃？放学没得玩了是吧？识相的赶紧滚！教你滚，听不懂啊？
4: 放开他！

0: 谢谢！你要干什么？非要杀人吗？你快帮我抓住他呀！快呀！
1: 要人命！要命！
0: 上来！
1: 看
0: 你面熟，你是不是陆家的人？
1: 不是，我不是。
0: 你还骗我！
1: 是谁派你来害我的？
0: 说。
1: 是二太太金碧云。

0: 你就这么走了？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多谢救命之恩。我记得你有两个朋友，要不要我送你到他们身边去，免得再有危险？你认识我？
1: 你之前不是去过万和堂吗？
0: 你是那个少堂主？是我，我喜欢在没有人的海边跑步。幸好我有这个习惯，不然你恐怕就危险了。刚才他说的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要害你？
1: 说来话长，不过真没想到是少堂主救了我。多谢。
0: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快给黄妈松绑！黄妈，这整个家就属你跟老太太最亲了。这老太太一走，你受了点刺激，说了些胡话，我不怪你。
0: 你怪我能怎么样？你还杀了我不成？
1: 我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可是这个家的功臣啊，跟老太太那么多年，我更不可能亏待你了。但你也知道，这陆家呀，虽然家大业大，却有很多亏空，那账面上都没什么钱了，养不了闲人的。这虽说以前你也帮我管家，但你主要负责的还是老太太那边的事多一点。这老太太走了，我在想给你找点什么轻快的活干吧。我倒不是不能养你的老，只要你什么都不干，那这么多人看着呢，会觉得不公平的。

0: 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黄妈，你人真好。那这样吧，这家里楼上楼下，一共7个厕所，以后就全归你打扫。
1: 你说什么？老太太刚走，你就让我去打扫厕所？
0: 不是你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吗？这以前啊，你在这个家可是风光的厉害啊，虽说是个下人。 连我都被你经常训斥，但现在老太太死了，以后就得听我的。你要是想走呢，我不拦着。我记得你好像是苏北乡下的，哟，那回上海的船票可不便宜呀。不过你在老太太身边待了那么多年，应该没少落好处吧？这一张船票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2: 行，那我就不管了。你随时都可以走，要是想在这儿白吃白喝多住几天呢，我也无所谓。好你个金碧云，有眼睛的都看得见。老太太如今尸骨未寒，你手上、脖子上带的都是老太太的翡翠，难怪老太太说你们金家这种破落户养出来的闺女不可靠，不守妇道的东西。老太太才走。
0: 就这么对我，你不得好死！
2: 闭嘴！你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不客气又怎么样？梨花，梨花，你是什么东西？你敢打我？你放开我！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吗？挺大岁数。
0: 不愿意接你的短，这可是你自找的。陈老二，
3: 哎，二太太，那
0: 天我在花园看见你跟黄妈在那儿又搂又抱的，怎么回事啊？
3: 哪有这样的事？你血口喷人！
0: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陈老二，
3: 哎，
0: 有这事吗？
3: 有。
0: 黄妈可是老太太身边的红人，相当于我们陆家的大管家。你竟然敢跟她又搂又抱又亲又啃的，不想活了！
3: 哎呀，二太太，这个不怪我呀，不，是黄妈，她让我亲的，我不亲，她还不高兴。
0: 你们金碧云，你们合起伙来污蔑我！
2: 陈老二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吧？
0: 老黄是个什么货色，你们也都清楚了啊。这种人，陆家不能留，把他轰出去！
2: 你侮我清白，我跟你拼了！

0: 你们可都看见了啊！黄妈是因为跟老太太感情好，自己寻死的，给老太太陪葬去了，明白了吗？不是自己寻死的，那就是被你们逼死的了。
1: 不是，是黄妈自己想不开，给老太太殉葬去了。
0: 还不赶紧拖出去！
2: 晦气！弟弟，二太太，之前一直是我伺候老太太，现在她老人家走了，我不能白吃饭。刚才您说的扫厕所的活，我干吧。
0: 那就辛苦你了，
2: 多谢二太太。
3: 站住！
4: 我是来吊唁的，通知陆家人。

0: 你们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以后就按我说的办，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干活去吧。
3: 二太太，二太太。
0: 嚷什么呀？
3: 南兰来了，说要吊唁。

我去学校吧。他来干什么呀？说是来吊唁的。谁啊？南兰。我去接大嫂去。你接他干什么？妈的心脏病本来没什么大事，就是因为南兰害死了大哥，才伤心而至。他还每年深更半夜的。 到咱们陆家大门口来游神，一次一次的把妈的病吓得越来越重，才有了今天。妈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他，他是来捣乱的，妈都走了，他都不让妈走得安宁。雪婷啊，你二哥虽然有些冲动，但他说的句句在理。这些年你不在家，发生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就是太善良了。 从小南兰对你也不错，你就不愿意把他想得太坏。雪球，你现在是一家之主，这仇人都杀上门来了，就看你了。

0: 水亮，你家香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亮，你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Azganda mı? Azga, azganda mı? Azganda. Azganda.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

0: 骆驼蛋，
1: 鸵鸟蛋吗？
0: 说错了，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0: 行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0: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0: 玫瑰花茶，热性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嗯。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1: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0: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也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0: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然后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0: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嗯，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0: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3: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4: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1: 我懂妈妈的味道。
4: 妈妈的味道。对，
0: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

0: 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1: 对，
0: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0: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0: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0: sambusa，
3: yes，
0: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1: 对，
0: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1: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0: 好多层了。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0: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3: 对，
1: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放。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1: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他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0: 有意思。
2: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切蒜、辣椒。
0: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2: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1: 这是哈鲁巴。
0: 哈鲁巴，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0: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1: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0: 本地的
1: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3: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0: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1: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0: 帕什嘎拉，
1: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0: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1: 对，你要放糖吗？
0: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1: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0: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1: 对，就
0: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哈利瓦，
1: 对。
3: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0: ，hold 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
0: 就是从这首歌，
3: 这个是这个杜塔尔，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3: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3: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3: 对，就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3: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3: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3: 对，
2: 这比喻太好。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2: 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2: 今天这茶馆，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2: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2: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2: 确实，对。
0: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3: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库里的姜。
3: 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3: 黄萝卜。
5: 黄萝卜加这个东西
3: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
6: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3: 好，一、二。
1: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2: 我hold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
3: 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1: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喀什，我觉得
1: 很喀什，这叫喀什咖啡，
0: 喀什咖啡，
1: 叫喀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这是我觉得。

0: 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更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省黄维娜等6名同志和台江县台盘村党组织等8个集体获表彰。
1: 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罗海乡等240名同志分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三都自治县都江镇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
1: 今天在京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娜，是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了解她的故事。
0: 贵州4部基层群众自治地方性法规今天起施行，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体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

0: 进陈州，展现断招新风采。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2: 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

0: 委机关集中收看，或在各机关驻地分别收看实况直播。上午10时整，电视直播传来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熠熠的党徽、鲜艳的旗帜、庄严的场景感染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重要文献，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国际眼光，深情回顾了党105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郑重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紧跟核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下午，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凌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徐凌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表彰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旗帜、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书，是闪耀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光芒、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纲领性文献，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徐凌强调，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前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全省上下要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徐凌强调，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稳中求进、善作善成、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营造新奇、禁足、风正的干事氛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省委常委、省委

0: 罗海湘、何英、张成宇等三名售表商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省领导与售表商对象合影留念，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近日，青山实业华友控股集团来前考察毕节灵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建设情况。6月30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一行，对在建项目快速推进表示赞许，就深化下步合作进行交流。省领导郭强、郭希文、罗强，华友控股集团副总裁陈小军，浙江青山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晨参加。6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织金县大方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嘱托走新路，感恩奋进展风采。马汉成来到灵煤化工先进材料项目基地，了解项目规划、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富矿经开，优化开发区布局和城镇规划，强化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天麻服装企业，强调要发展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走进村寨与基层干部交流，入户走访群众，强调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建强基层基础，抓好常态化监测帮扶、3+1保障、两清两改两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马汉成走进乡综治中心，强调要加强规范化建设，抓好矛盾化解、护苗行动等工作。在地质灾害治理点，强调要系统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安全。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30号，屈林同志为省委组织部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要求聚焦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组织工作。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共有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8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会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们。
3: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个荣誉，而且能够上台接受颁奖，心里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对我们基层流动党支部的认可，对我们给予高度的这个评价，我心里呢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做到这个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下一步呢，我们加强支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4: 能够代表我们地质矿产这个战线一起那些同仁获得这个荣誉，说感到无比荣幸，对不对？今天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嘱托，为贵州的富矿经开，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筑牢国家战略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我将继续扎根乡村大地，把我们的组织建强，产业搞好，服务搞细，不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盼。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十分的振奋，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把村 PA 品牌做实做优，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不辜负组织信任与群众的期盼。
7: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全省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汲取长征精神为例，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护好一方平安，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永葆

0: 初心担使命，感恩奋进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理论辅导课、实践指导课和党性教育课。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要永葆追赶者的清醒、实践者的笃定、探索者的锐气，奋勇前进。
2: 你听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洗礼。从南湖星火到1亿多党员的壮阔征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主心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新征程上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要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我们的工作日常，在服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落实当中呢，持续的去锤炼政治三力，不断的强化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们要顺应传播变革潮流，抢抓数字发展大势，创新网上正面宣传，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中提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村两委班子将深学细悟大会精神，立足侗乡特色文旅资源，抓实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惠民服务等重点工作，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我们将持续做强文旅体融合、苗绣特色产业以及黄巴、黄江、黄牛三黄产业，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我们苗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化屋村建设成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7: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生产了132万吨原矿、58万吨精矿，完成全年任务的5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系统完善全链条生产配套保障，以集约开采、低碳生产筑牢绿色发展底色，真正做到富矿经开、产绿同步。
8: 我们将持续巩固白酒产业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成效，协同推进赤水河干流生态修复，强化智慧监管与精准治污，久久为功，守护赤水河碧水清流，以高水平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9: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专职型号总师、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纳此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0多年来，他扎根研发设计一线，从事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
10: 像我们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周六周日啊，也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但是因为你自己认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自然能够选择应该做什么。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干出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干的事儿。
11: 1990年，黄维纳从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工程摇篮师的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放弃东部沿海待遇优厚的岗位，响应家乡政府邀约，回到平坝山沟中的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10: 分到贵阳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二所有一个风气，就是白天是给工作的，晚上是给业务的，你就把你的业务方向定为冷却。我当时因为大学那一点点支持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明白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确实按他说的每天晚上下了班开始看冷却的书，这个功夫是要下在日常。 包括我在内啊，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回家以后至少也有1到2个小时是拿来学习新知识。后来我就去考了西工大，然后我的博

0: 博士生，在这个北航，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往深做啊，也往应用上做。
1: 黄维娜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的努力，不断创新理论，建立超强冷却高温部件技术体系，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微尺度超强冷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多型先进发动机中。
0: 习总书记把我们航空发动机比作中国心，是我们作为航空发动机从业者沉甸甸的责任。贵州的航空发动机呢，没有断过线，2代机干到3代机，现在干到4代机。通过这个创新，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生态的升级换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是我们未来航空发动机加速发展的主要的途径，是一定要推进的。我们希望在贵州呢，要构建一个航空发动机数字实验室，加快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的步伐。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珍惜我们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1: 日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布贵州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9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0.3万个，其中女党员6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2.1%；少数民族党员7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6.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1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57.7%。30岁及以下党员24.1万名，31岁至40岁党员45.3万名，工人、工勤技能人员5.8万名，农牧渔民68.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3.1万名，学生3.4万名，全省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党组织覆盖率达100%。
2: 连日来，贵州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也激励全体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续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
1: 遵义市汇川区、仁怀市、凤冈县、余庆县等地，通过举行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门走访等形式，向老党员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3: 我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1: 毕节市七星关区贺章县也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佩戴好纪念章的老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50年党龄，50载荣光。在铜仁市万山区，78岁老党员罗仁清难掩心中激动。
4: 只有共产党在就是说领导下，农民才幸福。
1: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激励年轻党员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5: 那份入党的赤诚之心，深受触动。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1: 6月29号，迎接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这面国旗于2012年12月21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一天也是关山湖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近年来，关山湖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先后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6: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4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天起施行。今年下半年，我省将启动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强化党的领导、完善组织设置、健全选举制度等5个方面，明确村居委会主任可由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两。

0: 委成员可交叉任职。
1: 明确居民代表由居民小组按照每20户至50户推选一人的标准产生。人口较多的社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推选产生。设立居民选举委员会，实行近亲属回避，放宽选民范围，非户籍人员从事村务工作1年以上经同意可参选，深化民主协商与监督，强化工作保障。
2: 昨天，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遵义市观音水库大坝主体顺利封顶，将转入金属结构安装和下闸蓄水前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底实现水库下闸蓄水目标。观音水库大坝坝高109米，坝顶长度306米，总库容1.21亿立方米，是一座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
3: 水库蓄水后将有力保障遵义市城区、仁怀市城区及白酒工业园区生产生活用水和30000余亩农田灌溉及沿线群众勤足用水，有效有力补齐前辈水网短板，同步发挥发电效益。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央视新闻关注，电影《四渡》热映，带火贵州红色旅游，当地以票根经济打通影视和文旅消费链条。
0: 6月29号，由省文联等主办的新戏建设者慰问演出走进国家电投贵州金源2×660兆瓦煤电项目，向现场600多名施工人员表示慰问。铜仁市第6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铜仁赛区选拔赛近日举行，赛事设虚拟机器人、无人机综合应用挑战等8个项目，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科创实践能力。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我叫谢春生，我今年23岁了。
1: 谢春生现在在山东临沂经营一家木材商店。23岁的他已有了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然而在他的心里却一直有一个疑问。
0: 这23年来了，我也没琢磨透，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我妈是在我4个多月的时候就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问过我爷爷，然后我爷爷经常都会用一句话来说，你妈出去挣钱去了，我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

0: 问哥哥姐姐，那时候他们也还小，都不知道。我记得在我7岁那年，我跟我哥还有我姐上山上去那个砍柴，然后当我们回到家的那一刻，打开家里边门，看着我爸爸，然后躺在那个床上，然后手上当时拿着一个瓶子，拿着一个农药瓶，然后我爷爷就跟我说：“你爸死了。”其实我当时对死也没什么概念。
1: 喝农药死的。
0: 对。直到他们把爸爸放到那个爷爷的那个棺材里边，当时心里边也说不出那种感觉，也不知道怕还是什么，反正就全身一直在抖。我记得我爸去世那年，然后我哥就出去打工，就出去干活了。然后过了没两年，我姐也出去了，就是我一直跟爷爷相依为命，一直跟着爷爷过。我记得那年特别的冷，就是我们那边都有个习惯，早上煮了饭，中午那个炭火都是用个盆装起来送到学校给那个小孩，然后怕小孩冻着
1: 取暖。
0: 对，我在学校教室的时候，然后别的家长都送去了，然后就我没有。然后当时那些我那些同桌就在笑我，说你看那个谁没有爸爸妈妈，活该他冻死什么之类这些话。然后当时听了特别的气，当时气不过我就揍他们了。一到下课我就猛地跑回去问我爷爷，我说爷爷，我妈到底去哪了？然后爷爷还是那句话，他说你妈出去打工挣钱了，挣够钱了她就回来。然后当时那时候其实我也上学了，自己多少也知道了，我就一直的问。然后后来我爷爷就是隐约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你妈在你3岁的那年其实有写过一封信回来。对，就具体的内容他也不知道，只有我爸当时知道。然后从那次之后到我13岁那年，我就决定辍学，然后不去念书了。当时我是特别特别的恨我妈，其实那时候我就在想，你们居然都不要我，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我当时是特别恨她的，
1: 就想出去挣钱。
0: 对，我就想自己努力，我心里想着我都不要你的钱了，我自己出去挣钱，自己养活自己。对，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了那个东莞，去东莞那时候做那个电镀厂，一个月就200块钱。有一次上班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手碰到了那个硫酸，当时特别疼，自己刚过去没什么钱，然后就是用水冲了冲，接着就上班。其实那时候我都觉得不苦，就是一点疼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嘛，我觉得都不疼。记得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晚上有一次特别的饿，然后当时饿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委屈，我说我要是有妈妈的话，我肯定不会饿肚子，我不会那么小就出来。从那时候其实我是对我妈妈是特别特别的恨她，我就心想着就算我长大了我绝对不会去找她。我当时有一年去那个，我到了深圳，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让我对妈妈的想法改变了很多。当时是我的一个店长，我们做的是那个餐饮，他对我特别的好。然后有一次吃早点，我把别人那个客人的那个粥给上错了，当时店长就狠狠地批评了我，当时当着很多人的面就骂了我，我当时心里边特别委屈，一天我都没理他，我就恨不得见不到他似的那样。后来店长过来找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今天骂你并不是说那个你做出来这个事儿我要骂你，并不是说你事儿大事小，他说万一要是你以后做什么事儿，就是因为一个小问题酿成了大错，他说你想想你该怎么办。然后我当时心里边听了特别的暖。然后从那次之后

0: 我也不知道自己一个什么心态，就是觉得没事的时候我就想去，好比他安排给我什么，安排我打扫个卫生，我就会故意出点错，我就想着那个你肯定会上当，今天晚上你肯定会来找我那个训我之类的，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妈妈的感觉。然后我心里在想着，原来被妈妈骂也是那么幸福的事儿，
1: 不恨了。
0: 对，从那次之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妈妈其实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特别多，
2: 内心重新燃起对妈妈的思念，春生又开始好奇，妈妈到底为什么离开，她又去了哪里，她希望给自己一个答案。
0: 后来有一次我16岁那年，然后我到爷爷那边去过年，他跟我说了，就是他最近身体查出来了癌症。对，然后他把我叫到公园的时候跟我说了两个秘密，然后第一个秘密就是妈妈当时那封信，他写着叫我爸去那个我们附近的一个车站去接我妈妈。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激动的问他，我说那我爸去了吗？然后我爷爷说没去，他说其实那封信是在我3岁的那年我妈妈写来的，到我6岁那封信才收到，也不知道中间是什么原因，就是晚来了3年那封信。对，其实他有跟我爸说过，就是按照那个地址里边的地址去找，就3年信封里边的地址完全已经模糊了，也没找到。第二个秘密是关于我妈妈的身世，爷爷是说当时妈妈是被拐到了那个湖南，也不知道中间具体的情况吧，后经那个人家又介绍给我爸。当我知道这两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妈还是很爱我们的，就是我把心里边所有的障碍，我觉得以前那么恨她的那些，我觉得一下都清开了，我觉得妈妈还是那么的爱我。我18岁那年，然后突然听着我哥哥打电话来说我爷爷不行了，就在医院抢救，没抢救过来。我当时心里边一下子感觉什么都没了，然后感觉心里边自己的大树一下子就倒下去了，我觉得当时是特别的无助。小时候那时候虽然说家里边穷，就是过年过节什么的只要别人家有的，爷爷一样都不会少我们的，感觉自己一直原有的精神支柱倒下了，所以从那次之后更加渴望找到我妈妈，因为我觉得爷爷已经不在了，我觉得自己就跟自己一下子感觉什么都没了似的。从那次之后，我们回去整理那个爷爷的那些东西。我有一次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张照片，就是可能这是我爸跟那个我妈当时的那个证件照吧，我是给放大了。
1: 说妈妈跟你姐姐很像。
0: 对，我看照片，我觉得我妈比我姐漂亮多了。我一直都会带着这个照片，就是上哪我都带着，我觉得带着这张照片特别的踏实，就跟妈妈在自己身边似的。
2: 春生带着这张照片2次来到妈妈的老家寻找，却因为行政区划变更而线索中断。出于对家庭温暖的渴望，22岁时春生就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经营起自己的事业。可妈妈的离开始终像一个谜，他也并没有因为小家幸福而减少对妈妈。

0: 的思念。
1: 首先我觉得你母亲是给你们家写过一封信的，而且甚至让你的父亲去接她，她可能会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但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好，他相信母亲，相信亲情，甚至勇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寻找。正是这样的一个坚持，才会让更多的人得以团圆。但是我相信你的这一步主动会让你的母亲靠你更近。
2: 谢谢。其实我还想跟妈妈说点话呢。
3: 啊，说。
2: 就是如果找到我妈的话，其实都20多年了吧，她肯定也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我想对她说的是，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祝福你，尊重你，也会去孝敬你。
3: 如果没有找到呢？
2: 如果没有找到，我妈当时写了一封信，虽然这封信迟来了3年，而不是我爸给她读的，就作为这个儿子，我替我爸走完这最后一程路吧。这是我之前就写好的给我妈妈的回信。
3: 哦，你写的？
2: 对。妈，已经2017年了，这封信你等了整整20年，你一定没想到会是我替爸爸回给你，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妈，我怨过你很多次，因为我没见过你，你没给我缝过棉袄，就连我娶老婆，我老婆生孩子，你都不在。但是当我知道那封信以后，我感觉有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那天下午，我淋着大雨，高兴地把自行车骑得比旁边的摩托车还快。妈，你应该也找过我吧，起码想过我吧。妈，我早就不怪你了，真的，我就想亲口叫你一声妈。你答应的时候，咱俩都会幸福的笑出来吧。妈，我来找你了，我带着我爸的遗憾和我23年的想念来找你了。

0: 新妈妈的这份感情，所有的儿女都能理解。孩子不哭了哈，也许今天就能见到妈妈。我们祝福她吧。来，我们看看树东怎么帮你找的。树东，
1: 谢春生小兄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要寻找妈妈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梳理了一下相关的线索。由于啊，你的妈妈曾经有被拐卖的经历，所以我们是第一时间赶紧先联系了警方，看看在警方的立案的资料当中有没有妈妈相关的情况。
2: 你妈妈的老家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但是老村庄已经拆迁，我们又第一时间和缙云县规划局、土地资源局取得联系，了解到这片区的居民绝大部分搬迁到了温州市永嘉县。为此，我们又马上联系温州瓯海警方协同寻找。
3: 据统计啊，永嘉县总人口有78万人，如果说这样逐一排查的话，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据我们了解，近几年永嘉县的外来人口主要聚集在东欧街道那一带，所以我们就马上联系了东欧街道办事处，根据您提供的你妈妈的照片，我们希望能在那里能够找到你的妈妈。

0: 感谢兄弟。哎，不哭不哭，你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说，好不好？不一定是坏消息啊，不一定是坏消息啊。来，静静点，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其实呢，我们在浙江的温州帮你找到了妈妈。你看，我说不是坏消息。啊，我们帮你找到她了。我先跟你说说妈妈现在的情况。妈妈47岁，身体挺健康的，现在呢生活在浙江的温州，生活也比较幸福，挺安稳的。外公呢已经过世了，你的外婆还健在。接下来我要说的你要听清楚，因为妈妈跟我们讲她回忆中当年的事情跟你所了解的有一些出入。妈妈确实是被拐卖过，但是并不是像你所说的她被拐到了第一家，然后逃出来到了你的现在的爸爸的家里，而是直接被卖到了爸爸这里。也就是说，爸爸和爷爷其实是买家。而且当年妈妈想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有阻挠的行为。其实他心里一直都特别的纠结，因为他无法去面对被拐卖的事实，还有这个不幸的婚姻，但是另一方面对你们三个子女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你出生几个月之后呢，他因为跟你家里叔叔有些纠纷，而且恰巧当时外公知道了妈妈被拐卖的下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妈妈就离开了你。你曾经提到过一封信，对吧？妈妈寄给你的，
1: 对，
0: 3年后才收到。这封信确实是妈妈写的，但是妈妈没有文化，是委托舅舅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晚了3年才寄给你们，所以当时也没有回音。妈妈现在呢是又成家了，5年前成的家，虽然没有孩子，但是她跟现在的丈夫比较幸福。当我们跟她说起你们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的伤心，也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想你们。我们本来想问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我们尊重他的意见，但是妈妈毫不犹豫就说太想这几个孩子了，一定要认你们，一定要认。而且他一定会认你们的，而且呢他的现在的丈夫就是叔叔也特别支持啊，妈妈会认你们的。但是是妈妈觉得自己被拐的经历还有现在的身份不太方便来到这儿，所以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能跟妈妈团聚，好不好？
1: 谢谢。
0: 来，小谢，今天呢妈妈托我们给你带来了2样礼物，在这儿我交给你。第一个礼物是妈妈现在的照片，你看看还能认出来吗？

第二个礼物来，在这张照片的背后你看一看，妈妈的名字和妈妈的电话啊。做完节目我们下场下，第一时间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也想听儿子的声音，好不好？过两天我们去温州见妈妈。

0: 过两天我们去温州见妈妈啊。
1: 他这个当年是在浙江丽水被拐的是吧？浙江丽水啊，我们会要求浙江丽水的公安机关对他母亲因为当年被拐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2: 虽然说孩子这个妈妈是拐来的，这个孩子呢，实际上对于妈妈这种感情更是天经地义。他想妈妈、爱妈妈、找妈妈，都是人之常情。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尊重这样的妈妈，尊重这样的孩子。实际上，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有理由去找对方。
3: 母子分离的23年里，妈妈和儿子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很痛苦，而造成痛苦的根源就是拐卖。同时，爸爸和爷爷的收买行为也应受到强烈谴责。打击拐卖，关乎千家万户团圆梦想。妈妈出于对自己被拐经历和身份的考虑，没有来到节目现场，但她希望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录制结束后，节目组陪同春生前往温州和妈妈团聚。

0: 从此相逢不只是在梦里，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他是最幸福的儿子。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

0: 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那么

0: 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0: 哎，
1: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

0: 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

0: 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博士千万家，有博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6: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波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6: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4: 先来点松子。

0: 好吃，好吃！
1: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2: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3: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4: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2: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4: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2: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4: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1: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2: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铃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7: 对对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8: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5: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8: 没问题。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1: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2: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8: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2: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8: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1: 真厉害，
8: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1: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2: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9: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1: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7: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
4: 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2: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1: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2: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4: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2: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4: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2: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2: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8: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谢灵通，是这边吗？
4: 破坏者，是破坏者。
1: 在哪儿？
4: 那边，那边。
2: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10: 你们要干什么？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2: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1: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11: 你们想要干什么？
2: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11: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10: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11: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2: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0: 花塞，你没事吧？嗯。哦。不好，他抢走了一颗树袋鸟的蛋。
1: 麒麟兔，等等我！
0: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2: 妈妈，妈妈，
3: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0: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鹰的巢穴，还袭击了树袋鸟一家。
4: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5: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树袋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树袋鸟的蛋。
6: 你是谁？快走开！
0: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树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5: 等等，

0: 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哟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2: 快停下！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快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关机，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抢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2: 兔兔兔，那边。
3: 好的。
2: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3: 小心点，心灵兔。
2: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4: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2: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2: 我只是来摘花的。
5: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3: 心灵兔，
2: 糟了！兔兔，快走！
4: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要马上启动张鱼警报。
6: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2: 有只狂在追我们。
1: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蓝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7: 是，队长。
1: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8: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没事吧，谢灵通？
5: 哪里跑？
2: 没啊！
3: 谢灵通，快进来！
4: 爸爸，爸爸！
5: 宝宝，怎么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9: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7: 皮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10: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5: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10: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7: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3: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7: 那真是太幸运了。
2: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10: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2: 我想我见过。